0: 准施策，比如针对群众关注较高的房地产领域，通过举办房地产促销活动，出台房屋以旧换新的优惠政策，推出人才购房的支持举措等方式，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的需求。房联两纵六张网建设建这个项目建设，装实装细项目的前期工作，确保年度投资扩容提质，加快构建以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这个方向，来发挥产业联盟的支撑作用、产业基金的带动作用和产业招商的引领作用。三是带动性好，在谋划具体举措时，我们注重统筹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一方面抓住当前稳增长抓发展的关键期，谋划一批年内可落地的务实举措，为顺利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打下基础；另一方面注重考虑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我们要深入地进行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加快科技创新，深化绿色转型发展，推出一系列管用做法，来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1: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刚才谭主任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非常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档直播节目，能够听到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关注民生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哈。那比如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会听到关于充电桩的。关于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关于光伏设备安装等等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看充电桩相关的吧，来关注一下宋先生反映的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价格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疑问啊。
2: 宋先生反映，根据省发改委文件规定，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可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在居民和表用户电价基础上，高峰时段上浮0.03元每千瓦时，低峰时段下浮0.17元每千瓦时。宋先生说，分时电价看起来比较划算，但他们小区的充电区域以及微信小程序上均没有电价浮动的说明。那么，发改委有没有计划推动小区充电桩实施峰谷电价呢？
1: 好，这是宋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能够希望得到现场各位嘉宾的一个解释和答复。嗯，
0: 好，这个问题呢，我要请我们价格处的江新宇处长来做一个回答。
1: 好，价格处是吧？好，江处长、江科长是吧？您好，江科长您好。
3: 这个问题呢，它讲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明码标价的这个事项。根据我们了解呢，这个相关的价格应该是实行明码标价的，当然这个具体的行为这方面可以咨询这个市场监管部门。
1: 嗯，
3: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他提到的这个省发改委省市场监管局的这个文件，关于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行为的通知，他这个里面呢提到了这个相应的他讲的这些价格，同时呢也明确就是建设运维充电设施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第三方运营商等可选择执行峰谷分时电价，选定后在12个月内应保持不变。所以呢这个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它实际上是建设运维充电设施的业主委员会、物业、第三方运营商等他们自主选择的一个行为。当然这个业主呢他也可以积极的推动业委会来影响这个去推动调整这个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这个他们的一些具体的行为。总体而言呢，它主要还是一个建设运维这个充电设施的这个建设运维方的一个自主选择的行为。
1: 刚好借这个机会啊，江科长，这个您这边是不是经常和价格叫跟市场监管部门这边有工作对接？ 有一些问题会涉及到，对吧？因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就谭主任也知道的，高资化源燃气安装的那个事情，想必您也知道。之前我们记者也采访过您这个科室这边，也得到了专业的一个解答。然后呢，得到指导以后呢，我们也对接了这个丹徒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虽然这个事情倒是还没有解决，可能过程当中啊，在直播的，在这个今天这个直播时间里面，还要向您申请一下，到时候我们记者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具体问题要过来。

0: 咨询您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答的，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话，我们还要跟踪，好不好？好，谢谢，非常感谢。好，第二个问题，今天当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线回头看啊，2024年2月份是发改委上线了。赵先生当时反映了北姑山停车场里面啊没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充电桩，是发改委书面有一个回复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内容先调出来一下，各位领导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一个回复内容。北姑山点位供电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到位，具备安装条件，下一步我委将联系停车场的管理部门，从方便居民的角度加快推进。说2023年西京渡充电桩已经建好了，市发改委会进一步推进充电桩的正常使用。那么在今年的8月26号是文旅集团上线的时候呢，有提到金山公园停车场的充电桩大多是歪了斜了，也锈蚀了，所以长期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所以最近我们记者到了北固山还有金山公园的停车场进行回头看啊。那这样我们这回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
1: 9月24号记者现场回访看到，北固山公园停车场至今没有安装充电桩，金山公园停车场原有闲置的充电桩已经拆除。记者向镇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金山公园停车场新充电桩基础施工已于9月18号完成，预计国庆节前安装到位并投入运营。下一步，公司还计划推进北固山、焦山、南山风景区停车场的充电桩更新改造工作。
0: 所以说当初已经确认啊，就是前年已经确认，就是供电条件比较成熟的这个北固山的充电桩的项目，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了都没建成，到底卡在了哪个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文旅集团给出计划说金山公园的充电桩国庆节之前投入使用，今天9月30号嘛哈，那么后续呢来推进北固山、焦山和南山充电桩的更新。那么发改委作为充电设施牵头推进部门，有没有建立相关的督办机制来定期跟踪相关项目的一个进度？两个问题，潘主任。
2: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的能源科的杨正月科长来回答一下。
0: 杨正月科长，好，杨科长。
3: 主持人好。
0: 您好。
3: 非常感谢呢广大听众和这个媒体呢对我们工作的这个督促和指导。那么发改委呢对充电桩的职能它分两个半，两个部分。首先呢是全市充电能源桩的规划，由发改委负责编制。同时呢对充电桩场地以外的供电基础设施的配套进行是行业的主管部门。那么从目前来讲呢，我们只是在牵头推进全市充电桩的建设，牵头推进，相关的职能包括充电桩的运营管理、充电桩的建设、运营管理等相关职能呢，还不是我们是主推手。但是呢，市委市政府呢已经最近把充电桩的全电条的整治也进行了工作部署，即将把这项职能转移到市发改委。也就是说呢，我们对充电桩的企业的管理啊，充电桩建设企业的管理，从企业的管理跟建设运营的管理，将从以前的牵头推进向具体的操盘实施来转变。
0: 所以杨科长，我打断您一下，现在就是问北固山这一块为什么没有建成，而没有说他怎么来管理，就是这么长时间，从2024年有一个答复说很快要建成，但是没有建成。刚才您也说了您这边是牵头。
3: 我说第一点，我把政策跟你解释一下
0: 啊，
3: 下面呢我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0: 我们先来直接说为什么没有建成。
3: 充电桩的外围的我们的供电基础设施配套已经全部到位，至于这个我们经过了解，因为景区的包括三山景区的充电桩始终是我们规划和关注的重点。那么这个项目没有按时实施的主要原因是景区内部的停车场的设施产权问题、景区内部管理问题，以及对充电桩的运营的企业的招商问题、商业化市场化合作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点就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是卡在这个点上了是吧？
3: 对的。
0: 那后续这一块还有就是推进这块的这个计划您知道吗？ 就是说进展这一块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能不能建成，什么时候能够建成？
3: 这样，我们会牵头推进相关部门尽快的来落实这项工作。
0: 尽快。
3: 我刚才已经讲了，这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嗯。
3: 因为各类运营商的选择由停车场的运营主体来经过市场化，
0: 嗯，
3: 它不仅是一个城市形象的问题，它是方便群众的问题，也是个市场化推进的问题。
0: 嗯，
3: 这样呢，我们会尽快推进相关部门来落实这项工作。
0: 啊，谭主任，您看进啊，您
2: 我知道
0: 您要补充了。嗯，
2: 这项工作呢，刚才前面虽然我们杨科长讲的时候，前面就是我们不是主推手，但是我是牵头单位，
0: 没错，是。
2: 但是呢，我现在马上就变成既是牵头单位也是主推手了，所以马上呢，我们也利用我们一系列的管理手段，
0: 嗯，
2: 对一些国有企业也好，有关单位也好，我们要进行强烈的督进，
0: 嗯，
2: 一方面我们下发任务交办单，
0: 嗯，
2: 向他们提出来明确的要求，
0: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帮他协调，供电刚才讲的，其实前面我们已经帮协调好了，没障碍，
0: 嗯，
2: 无非就是你在业主的选择、第三方选择上面还有哪些困难，我们呢帮他一起来解决问题，
0: 嗯，
2: 这个现在北固山是属于文旅集团的，
0: 是，
2: 我们会和文旅集团做一些沟通，
0: 嗯，
2: 有一些任务进行一些任务的交办，
0: 嗯，好的，谢谢。不过我这里也要说一下，这个事情有两年半的时间了，
2: 嗯，
0: 有没有可能还会再用个两年半？
2: 应该肯定不需要这么多，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我认为北固山它那边停车场，
0: 嗯，
2: 它可能纠结于它的停车总的位置不多，到底装多少，
0: 嗯，
2: 然后装了以后会不会影响它最终游客夜间。他那一块是没有游客的，
0: 嗯，
2: 他装多少他是有个考量的，我想这个事项呢我们跟他商量以后啊，
0: 嗯，
2: 让他选择一个合理的量来做好这方面的游客服务和周边居民服务的一个这个科学的比例。
0: 嗯，好，谢谢谭主任，我们也最起码知道了今天有一点新的信息，
2: 嗯，
0: 因为我多次听到了加快这两个字，刚才杨科长也说加快，嗯，但是在我们2024年2月份的回复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加快，所以接下来的加快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加快？
2: 这个相信不会用两年半，我相信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些好的进展。
0: 太好了，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北固山充电桩的这个项目，时隔两年半还没有加快建成，但是接下来一定会加快建成。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金山公园的充电桩国庆节之前投入使用，这是我们昨天采访得到的信息。那今天是9月30号，我估计可能也大差不差了。昨天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推出了相关的这个跟踪文章啊。那么后续这一块对于这个北固山啊、焦山啊、南山充电桩的这个更新，刚才也说到了。得到一个信息是杨科长说的，之前咱们是这个牵头单位，
2: 嗯，
0: 后续的这个运营管理这块咱们也是叫什么主管单位嘛？
2: 主管单位啊，
4: 也进行了协调处理。
0: 嗯，
4: 但是今年从政策层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居民申请安装充电桩的建设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政策，主要是这方面一个问题。
0: 嗯，好，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说您安排哪位来回答？
2: 这个呢，它是一个复合性问题，但是呢，我想。从我们人防工程管理角度啊，以国防动员设施管理科的刘坚科长来回答一下。
0: 刘科长您好，好久不见了，以前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多次请教过您，刚才我们记者提出的问题今天请您在现场做一个解答。
5: 啊，主持人好。
0: 你好。
5: 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好，关于旭辉时代城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5: 我现在做一个解答。
0: 好。
5: 那个人防工程用作地下停车泊位的只能租不能卖，租期不能超过3年，
0: 嗯，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旭辉时代城它的这个人防车位的租赁需要征得小区的物业管理部门，该小区呢是业主委员会作为人防工程的平时使用人，它的同意以后方可安装。在安装的时候呢，安装充电桩因为它的这个租期啊已经超过了1年以上3年嘛，不超过三年，
0: 嗯，
5: 所以它是可以安装充电桩的。但是充电桩如果说1年以后，
0: 嗯，
5: 你自行的不再租赁了，那要自行拆除，还要恢复它的原状，
0: 嗯，
5: 这个是相关的要求。另外，在安装过程当中，不得破坏人防工程的主体结构以及防护防化的设施，同时要遵循供电以及消防部门的相关的规定。
0: 嗯，
5: 所以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可以安装，但是不能破坏 人防相关的设备设施，这样一个情况。
0: 好，张坤刚才听了

0: 现场的回复以后，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这个人防车位，因为它的管理人是这个小区的业委会。那么如果说业委会就是要求就是统一不允许在这个人防车位上安装这个充电桩，那么这个要求是不是属于一个合规的，是不是属于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2: 业委会呢，它的管理是住建部门对业委会负责一个监督管理。这块呢，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会跟住建部门取得联系，尽快的将这个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0: 我们还急需得到您线下具体的指导，张官这边可以直接对接一下刘科长这啊，然后后续的跟踪我们会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日常直播节目，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一步的关注，好不好？感谢。
1: 主持人，还有第二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开发商持有的这个长期租赁的车位，它也可以超过一年，以年租的形式进行租赁。但是因为它不指定车位，那么所以说就导致
0: 你慢一点说，
1: 没有办法来
0: 什么？再你慢一点，
1: 因为他业主可以以年的形式进行租赁，但是呢，因为他不指定车位，所以说导致这个不是固定车位就没有办法安装。那么对于这方面，下一步是不是会有相应的一个针对这方面的一个政策，就是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样一个政策来配套？
0: 这个跟咱们发改委有关系吗？
2: 这个安装充电桩是一个业主的一个自主行为。
0: 他说了，他其实他是按年租给人家车位，但车位他不固定，但是确实不固定的话，这装哪儿呢？是这个问题吗？是形成一个矛盾是吗？张坤，
1: 是的。
0: 好，如果今天线上没有能够一步到位能够进行回复的话，线下吧。
2: 好的，
0: 好吧，我们请张坤联系您这边。好，谢谢刘科长。张坤先暂时到这儿，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些情况的话，具体的还要核实过以后，或者说进一步这个叙述了以后，叙述清楚以后，再和刘建科长这边进行一个对接，行吗？
1: 好。
0: 好啊，感谢，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听众沙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他是关于光伏电板安装以后他碰到一些问题了。来，先来听一段他反映问题的一个录音。
3: 我反映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说我那个农村自建房，去年五月份装了那个光伏板，是这个反复漏雨，最后一次是今年八月十号报修的，到现在一直没有维修。
0: 沙先生是事业镇新农村的居民啊，他是家里的房子，他装了这光伏电板以后漏水，他自个儿又修不了，不会修，所以家装企业他也不给他来修，所以他目前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了。这个他是来求助来了，谭主任。
4: 好，这个还是请我们能源科的杨科长来回答一下。
0: 好，杨科长。
5: 沙先生你好，这样呢，我想了解一下你提出的问题，光伏板安装问题。其实呢，从居民安装光伏电站，屋顶光伏电站，它分两种形式，一个是呢，沙先生就是业主的自我安装模式，就是自己
0: 安装的一个模式，
5: 自己安装，但是他自己不会安啊，他肯定要请施工单位来安装，
0: 对，
5: 所以说投资模式，分两种，一个是居民自己投资建设，
0: 自己安装，
5: 委托相关的施工单位，第二种模式呢是租赁屋顶。由第三方投资来建设光伏电站，所以说沙先生，我不清楚你是哪种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
0: 电站他没建电站啊，他是家里的房子装了这个光伏电板。
5: 家里的房子屋顶装光伏电站，我们
0: 农村自建房，
5: 农村自建房，我们俗语上行业规范
0: 行业术语
5: 就叫屋顶光伏电站。
0: 哦，学到了，
5: 叫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0: 屋顶光伏。

0: 这是一个呢，无论哪种模式，是一个业主的自我选择的行为，市场行为。
1: 嗯，
0: 但是就针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哪一种模式，我们会会同属地的这个发改部门、供电部门来责成或者是约谈这两种模式的开发单位，来履行合同。
1: 好的，谢谢。
0: 这样呢，如果说呢，后续的这个有一些建设地点啊，包括合同的签订单位啊，来及时的跟我们联系，我们来帮助沙先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太好了，我特别听到您说您帮助他这边，特别替沙先生感到高兴啊。沙先生，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按照刚才杨科长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回应，我初步再向您请教一下啊，就是沙先生他是自建房，然后他是请的安装企业来帮他安装的光伏电板，现在这光伏电板漏水了。这个他自己也修不了，安装企业也不帮他修，最直接能够帮助到他的是，就是您刚才说的，您可以帮助他。
2: 对，联系相关的，或者是施工单位，或者是光伏电站的运营第三方，
1: 对，
2: 来做这件事。
1: 好，谢谢，刚才杨科长和谭主任这边都说的都非常的全面啊。那么沙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是肯定能够解决的。那么线下我们看情况，您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市发改委这边，你们可以直接对接一下。后续这一块，我们也想通过这一个事情的这样一个解决，能够帮助到其他有类似情况，来寻求帮助的听众和网友。谭主任，
2: 好的，因为这可能也是装光伏屋顶光伏面板形成这个事项，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1: 没错，是的，确实是这样。通过这个一件事情的解决，能够给其他的一些朋友给到一些启示，也知道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渠道还有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对吧？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个记者连线，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前段时间呢，我们是接到群众反映了涉及乡镇居民申请安装光伏设备受阻的问题。那经过调查了解，根据镇发改能源发2024/287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镇江市分布式光伏建设管理的通知，乡镇居民去申请安装光伏设备呢还是非常便捷的，需要准备房屋的产权证明以及用户的安全承诺书即可。但是我们了解到，在个别乡镇呢，他们接到这份文件通知以后，并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负责审批受理，所以呢，就带来了之前群众给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了解到一些情况，比如说刚刚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事业镇的沙先生反映的光伏安装之后出现了屋顶漏水的情况，居民没有办法自行维修。那除此以外呢，还有相关设备它其实是安装在户外的，之前发生一些台风天气或者说其他恶劣天气之前呢，都是由地方属地街道或者社区来组织排查隐患，光伏设备的这种抗风险能力、安全性能由哪个部门来监管。另外呢，其实现在刚刚我们也听到杨科长所说的，现在有很多的光伏企业嘛，据我们了解，它有本地企业也有外地的企业，如果在设备安装过程当中以及安装完毕之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又该由哪个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还是说统一由我们市发改委牵头去做这方面的一些监督和管理？主持人
1: 好。谢谢唐杰。谭主任，
2: 今天好像遇到的关于光伏啊、充电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啊，看样子这方面我们确实还是需要进一步要。
1: 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每一次上线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发改委上线的时候，今年的这个问题的这个重点啊，跟以往比它又有变化，每年都有变化。今年这个光伏确实是一个重点。
2: 那说明镇江在光伏的发展上遇到了一些问题，看样子更需要加大这方面的服务和管理啊。
1: 没错，是。
2: 好，还是请我们杨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好，杨科长。
0: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
0: 广大听众朋友好，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目前无论是分布式光伏还是集中式光伏，都是我们重点发展的。我们当时有一条政策叫做一建进建，能建进建。
1: 明白。
0: 也是我们双碳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1: 嗯。
0: 就居民光伏如何办理备案，其实呢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己投资，第二种租赁屋顶。如果是居民自我投资的，我们的政策是委托供电公司给予集中备案。
1: 在供电公司集中备案。
0: 第二种模式，如果说由第三方

0: 6米的屋顶，采取市场化开发上网的项目，
1: 嗯，
0: 由项目的投资主体根据和业主签订的租赁合同来进行在行政审批局备案，
1: 嗯，
0: 那么相关的这个措施、相关的规定、相关的并网管理的流程，
1: 嗯，
0: 我们在我委的公众号和网站，
1: 嗯，
0: 都有相关的这个指导的流程，
1: 嗯，
0: 同时呢，为了规范项目的建设，
1: 嗯，
0: 因为最近项目比较多，规范建设，我们呢也在我们发改委的微信公众号，和网站上公布了一些注意的防范风险的一些提醒告知函，
1: 嗯，
0: 并且呢，在我们的行政审批窗口，进行备案前的提前提醒告知，
1: 嗯，
0: 因为确确实实来讲呢，就是刚才这位听众
1: 记者，
0: 啊，这位、
1: 记者，
0: 记者同志提出来的，
1: 嗯，
0: 就是说目前呢是全市的充电桩企业比较多，确确实实呢，按照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各类的企业它都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1: 嗯，
0: 在选择投资者，一定要优先选择，
1: 嗯嗯，
0: 技术力量强，或者是同时呢，要就资信程度高、信誉好的企业，
1: 嗯，
0: 来进行合作开发，这样呢，我们呢也会。在行业管
2: 宝塔路派出所民警魏显波，
3: 这个小女孩在她母亲及诈骗分子联系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就赶紧让她母亲把她这个手机拿过来，停止一切的交易。
2: 范女士当即带着女儿涉案手机赶往派出所，二人到所后，民警迅速接过手机检查处置。经民警查询，范女士名下2张信用卡共有9万多元的刷卡额度，骗子真正的目标可能就是这9万多元。
3: 果然在这个支付宝里面发现了一笔个1500多块钱的订单，当时这个订单是正在交易的情况下，同时呢，在我们打电话之前几分钟呢，这个范女士的女儿还在询问其母亲的信用卡的信息，当时范女士也是说出去了，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2: 经民警了解，范女士的女儿是在某交易平台出售个人游戏账号时被诈骗分子盯上，骗子诱导女孩脱离官方交易平台，通过扫描陌生二维码进行私下交易，
3: 在游戏里面去找到了范女士的女儿，跟她说你在微信上来交易，继而在微信上就给他发了一个二维码，然后范女士的女儿在扫描了这个二维码之后呢，就弹到了这个涉诈的链接里面去，最终呢就在这个链接里面被骗子一步一步引导着去把自己母亲的这个人信息啊以及银行卡信息都泄露了出去。
2: 最终经过民警的及时拦截和全面排查，确认范女士没有发生实际财产损失。
3: 提醒大家，网络交易务必通过正规平台，切勿脱离平台私下交易，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信用卡及验证码等信息，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报警。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昨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在土耳其

0: 闭幕。闭幕式上，国际宇航联合会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郭华东颁发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以表彰其毕生深耕宇航领域并做出卓越贡献。郭华东院士此次获奖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旨在表彰为全球航天事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终身性贡献的顶尖学者，是全球航天领域公认的权威荣誉。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昨天宣布，因应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指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和艾伯塔省爆发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中心及时指示业界暂停从上述地区进口禽肉及禽类产品，包括禽蛋，以保障香港公众健康。根据政府统计处的资料，香港每年首6个月并无从加拿大进口禽肉或禽蛋。关注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0月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我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8号，全国平均价格达到每加仑6.28美元。特朗普政府推动盟友释放紧急石油储备，并允许道路车辆使用免联邦公路税的染色柴油，但业内人士指出，相关措施难以解决全球成品油供应紧张问题。染色柴油政策也因税务和物流障碍而未获主要零售商广泛采用。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九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阿豪和几个工友一块去买鞋，逛了几家店，终于看上了一双，想让老板优惠一点，于是阿豪就跟老板说，老板，便宜点吧，我们人多。
13: 老板听完这话，噌的从地上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人多又怎么样，我还怕你们不成？
14: 几年前的事情了，老王和老婆冷战，好几天都不见他们说话。
12: 这天老王下班回家，看见茶几上整整齐齐的摆着六个苹果，每个苹果都咬了一小口，老王一看顿时明白了，
13: 看来媳妇儿这是想要 iPhone 6的节奏啊，这次必定是我的错，那我就当补偿他喽。
12: 于是老王把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了老婆，他先是一愣，但还是接住了。这个时候儿子从房间里跑出来，
15: 爸，这些苹果一点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又咬了一个也不甜。
12: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一天她问铁柱，
15: 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13: 这个嘛，就是爸爸欠的债要儿女来还。
15: 那爸爸你欠债了吗？
13: 我买房的时候借了100多万贷款呢。
12: 这个时候女儿惊讶地说，
15: 爸爸，那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是做朋友吧。
11: 一天，大头走路路过一家药店，看见里面正在搞促销活动，于是走进去问，听说你们这儿有活动，做动作猜药名，猜对了可以免单。
15: 对呀，我做一个动作你猜一下，答案是一味中药。
11: 只见服务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然后看着大头。大头一头雾水地问，哎，这是什么呀？
15: 我提示一下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13: 哦，知道了，枸杞。
15: 我枸你个头啊，是人参，人参。
11: 饭桌上，王美丽问小侄子王小胖，今天老师都教你什么新知识了呢？
12: 王小胖刚要开口，看了看美丽又不说话了，抓起鸡腿继续大吃起来。
13: 小胖，姑姑问你问题呢。
12: 这个时候王小胖不耐烦地说，
15: 姑姑，你别想骗我了，今天我们刚学了乌鸦和狐狸的故事，我只要一开口说话，盘子里的鸡肉就都该被你吃光了。
12: 昨天大头去未来岳父家吃饭，饭桌上为了搞点气氛，他就说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一番折腾之后，大头大喊一声，
11: 注意，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12: 突然，未来岳父坐的椅子应声而倒，一家人都投来杀人的眼神。这下大头慌了，
15: 老爷子，你听我解释，椅子真不是我弄的，哎，跟魔术没关系啊。
13: 为孩子的事儿啊，老王两口子经常闹矛盾， 一次儿子做错了事情，忍无可忍的老王非要揍他一顿，老王媳妇儿赶紧给儿子求情。
12: 哎呀，你就饶他一次吧，下次再犯了罚他也不迟啊。
13: 老王怒气冲冲地说，哼，要是他下次不犯怎么办，我这口气怎么出啊。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阿豪开了一家水果店，今年生意不太好，隔壁卤菜店的小姐姐经常跑过来和他感慨创业的艰辛，人生的不易。
12: 一来二去，阿豪知道小姐姐爱吃水果，每天送不同的水果给她吃，礼尚往来，小姐姐也送一些卤菜给阿豪。
13: 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今天两人在人才市场相遇了。老王两口子生完孩子之后发誓再也不生二胎了，结果前几天突然改变主意，一个朋友感觉非常不解。
12: 哥，你不早就说不要二胎了吗？
13: 哎，前几天让儿子下楼买酒，他竟然给我要20块钱跑腿费。
12: 嗨，现在孩子们都这样，你就给他吧。
13: 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呀，我当时逗他，你这跑腿费也太高了，这小崽子居然跟我说他这是垄断行业，所以我现在必须给他引入竞争机制。
12: 下班挤公交的时候，铁柱老婆的手机被偷走了，他一回家就骂开了，骂着骂着竟然哭了起来，铁柱赶紧劝他，
13: 哎呀，一个破手机而已，没必要生气啊，等明天给你买个新的。
12: 铁柱的老婆一边哭一边说，我不是心疼那个手机，是心疼手机里存的照片，那些好吃的好玩的还有丽江旅游巴厘岛浪漫晚餐都没了。
10: 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呀？
13: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读高中的时候呢，当游戏厅老板是我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亲生的丈母娘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12: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一只小狗，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它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道，跟进了电梯，铁柱出电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进了家门。铁柱写了一则启事，打算发到小区居民的群里，他呀是这么写的，
13: 小狗雄性大约半岁，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8号楼附近。
12: 媳妇儿担心这样透露太多的细节会让那些昧着良心来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手疾眼快撤回了消息，于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铁柱重新写了启事发到了群里，他是这么写的，
13: 你们猜猜我捡到了什么？
1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

0: 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地回了家，媳妇儿生气地说：“
1: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0: 老王真的两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1: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0: 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1: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

丁秋生一看，那碗里既有肉块，也有鸡腿，还有绿油油的青菜，香味四溢。他惊喜不迭地问：“哪里来的？”韩先得意地说：“咱们缴获的战利品。”丁秋生更纳闷了：“战利品？我打了这么多仗，缴过机枪，也缴过小炮，可从来没缴获过猪肉、鸡肉啊！”韩先，你不是犯了群众纪律吧？韩先笑道：“哪能啊，政委。群众的针头线脑咱们都不动，还敢拿大油大肉啊？”镇上的老乡说：“这大半拉猪，十几只鸡，都是敌人准备好的，逃跑的时候来不及带，就都扔下了。是咱们连欧阳平和谢继友教员发现的，我让炊事班把他们放在一起，炖成了一大锅。”丁秋生放心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好久没吃到这样的美餐了。”通安之战和皎平渡之战相互辉映，保障了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尾随，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革军委对此战非常满意，当晚即向全军通令嘉奖干部团。第二天，干部团在通安镇召开了庆功祝捷大会，然后昼夜警戒，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过江。从5月4号开始，除红三军团彭雪枫第十三团从红门渡、红一军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之外，中央红军主力3万多人全靠干部团夺取的7条木船连续6天6夜渡过金沙江，未损失1人1马。从此干部团在红军中的声名愈发的显赫，被称之为御林军。干部团随中央红军主力由通安进至会理，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北上，走西昌，过泸沽，占冕宁，穿越大凉山彝族区，连续12天急行军赶往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离安顺场还有40多公里的时候，前面传来的消息让干部团的官兵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军委工兵连无法在水深6级的大渡河上架桥，先遣红一团在安顺场击溃守敌，但是只找到1条木船。5月26号中午，干部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离安顺场不远的大渡河西岸几个战术要点的警戒任务。大渡河的水流比乌江更湍急，山势比金沙江更险恶，两岸百里悬崖，万丈峭壁，河中礁石密布，雪浪飞腾，湍急的河水漩涡翻腾，咆哮奔流。这个时候，一个更凶险的消息传来，红一团2连17勇士强渡大渡河后，虽然又找到了3条修理后勉强可用的破船，但一天只能渡一个团，要把中央红军全都渡过河去至少得20天。而敌薛岳的追兵已渡过金沙江，进至德昌，一周之内就可以赶到大渡河，情势万分的紧急。中革军委果断决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安顺场渡河，然后由东岸沿河北上。林彪率领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安顺场出发，由西岸沿河北上，两纵队夹河而进，合力夺取160公里以外的泸定桥。毛泽东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拿不下泸定桥，两路纵队被大渡河隔断不能会合，就由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创造个局面。他断言干部团有干部，在有群众的地方就能搞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来。黄开湘、杨成武率左纵队前卫红四团，肩负着党中央和数万红军的命运，狂飙急进，一天走了40公里，途中还歼敌一个营。第二天，红四团再次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以一天12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赶到了泸定桥头，攀援13根铁索，冲破对岸敌人的弹雨和火网，为中央红军主力打开一条生路。5月27号，当英勇的红四团西岸飞兵用双脚创造人类奇迹的时候，

干部团由洗马姑经老雅贤、小水溪开往安顺厂，接替红医师在老铺子、老雅贤、小水溪的警戒任务，掩护红医师部队渡河。当天临近傍晚的时候，情报传来，川军刘文辉部第五旅的旅长杨学端率其第七团和第二十八团的两个营正沿大渡河向安顺厂东岸的安静坝扑来。陈赓命三营留下扼守安顺厂渡口，李荣、丁秋生率一营先行渡河增援东岸。李荣率一连先渡，丁秋生断后，成全营最后一条船渡河。因大渡河水的流速高达每秒四米，船工不得不先将船往上游拉到一座碾房前，再从那里顺流斜渡才能开到对岸的渡口。空船回渡也是如此，先往上游拉出近两千米，再放船斜向河西渡口。因而河面虽然宽不过三百米，一个往返却需要花上个把钟头。丁秋生坐上船之后还没有离岸，就明显地感觉到大渡河的浪比金沙江要大，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身子靠近了船帮。一离岸，衣裳就被飞溅的浪花打湿了。在河谷间隆隆的轰鸣声里，他随着木船在惊涛骇浪和礁石中穿行，颠簸着，摇晃着，忽而被抛上波峰，忽而又被丢下了浪谷。满船见惯生死血腥场面的红军官兵，在大自然如此的张狂和蛮力面前，无不惊得一身冷汗，浪溅汗尽，不一会儿丁秋生身上的衣服就湿透了。船到河心，浪头更猛，哗哗地打进船舱，两个浪过后就是半舱的积水。丁秋生和战士们不得不一手抓住船帮，一手挥舞着葫芦瓢，不停地往外舀水。当两脚踏上东岸的土地

起，急忙指挥干部团迎敌。李荣和丁秋生带着一营跑在前面，迎着扑面而来的子弹，不顾死活地顶着打。就连撤离中央苏区以来一直都没舍得用上的上干队，这次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中。丁秋生后来回忆说，那会儿可真是急红眼了，因为那是直接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人的仪仗，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干部团全团打光也是在所不惜。杨森的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骁勇的对手，就看到晨光里一片钢盔跃动，枪刺闪耀，七八百人迎着弹雨猛扑上来，那手榴弹扔的就跟下饺子似的。交手不一会儿，杨森的川军就撑不住了，由攻转守，继而一路退去。敌人已仓皇地退到了村外的山坡上，陈赓还是觉得危险，离军委的总部不够远，他率领干部团继续追着打，一直把他们赶到了山那边，这才吹号收兵，掩护军委总部迅速北上。6月12号，干部团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18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茂功。接着，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关帝庙举行扩大会议，干部团各营轮流为会议担任警戒任务。这次会议不仅确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后的战略方针，同时也做出了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红军大学的决定。此后，干部团被编为红军大学特科团，由韦国清代理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至此也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0: 红九军团凭借着善于穿插迂回机动作战的背后攻其外围，时而长驱直入打其指挥部，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注意力，多次为红军主力顺利的脱险争取了时间。1935年4月，乌江战役中，红九军团完成了诱敌任务之后，准备追赶中央红军时，国民党军队突然封锁了乌江渡口，整个军团全都被阻在了乌江北岸，前面是滔滔江水阻拦，后面是敌军重兵围追，红九军团陷入绝境。由于电台发生故障，他们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军团指挥员果断做出决定，向东北方向转移，先摆脱敌军，而后找机会向南渡江，追赶主力部队。红九军团昼夜兼程，赶到金沙县的老木孔，此时前军7个团正迎面而来，刚刚摆脱了国民党正规军的红九军团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军吓倒，他们借助有利的地形设下埋伏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仅以17个连的兵力打垮了前军整整1个师，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红九军团用缴获的电台与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指示红九军团继续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相机突袭宣威吸引敌军，配合中央红军的渡江活动。4月下旬，红九军团接连拿下了宣威、惠泽等地，获得了大量的物资补给，力量进一步壮大。此举震动了整个云南，国民党急忙抽调部队进行围剿，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5月上旬，红九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此后，红九军团单独执行任务50多天，转战数千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扩军2000余人。红九军团利用其擅长游击战的优势，来回穿梭，分散了国民党军队追堵中央红军的兵力。周恩来多次称赞他们是响当当的战略骑兵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1: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宣黎，
9: 我是陈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农科所选育猕猴桃新品种，助力我市特色邻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中部首个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通过验收。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详细内容马上。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本地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上市季，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深耕猕猴桃种质资源创新，联合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开展定向育种攻关，成功培育出适配江苏丘陵区域种植的中红等猕猴桃新品种，有效破解传统品种种植痛点，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本地特色林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李雨桐、周艳江报道。
1: 在镇江市农科院猕猴桃种质资源谱，枝头硕果累累，多款自主培育的猕猴桃新品种即将成熟上市。2017年，市农科院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达成合作，联合开展猕猴桃育种及配套栽培技术攻关。此前本地主栽的徐香等传统猕猴桃品种存在树势偏弱、种植管理繁琐、依赖膨大剂、成熟期偏缓等短板，无法抢抓中秋、国庆双节销售黄金窗口期，制约了本地猕猴桃产业发展。针对这一现状，科研团队精准锁定育种目标，重点选育抗性强、易管护、中秋国庆双节前成熟的优质猕猴桃新品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成，
2: 通过筛选出适合我们江苏丘陵地区的这些品种，然后再加以配套的一些栽培技术。我们要选择第一个是抗性强、省力化栽培，然后就是成熟期要在两节之前的一些品种。
1: 陈成介绍，经过多年科研攻关，市农科院已成功筛选出红星、软枣、毛花等多个优质猕猴桃品系，其中中红新品种综合性状表现优异，树势生长旺盛，挂果率高，稳产性好，种植过程中无需使用膨大剂，单果平均重量可达100克以上。同时该品种果形规整统一，储运过程中不易破损，具备极强的市场储运优势和推广价值。
2: 这个品种我们在目前正在就是积极的申报猕猴桃就植物新品种权，然后我们计划在接下来的就是2到3年期间，我们会遴选几个示范点，然后接下来就5到10年间，我们在示范点就示范了很成功之后，我们才面积的向全市、全省和全国范围内才开始推。
0: 继续关注新闻。2026年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问题导向，提前部署安排，加强指挥调度，督促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问题隐患。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出动监管执法人员46.2万人次。检查食品生产销售和餐饮服务主体72.4万家次，排查整改风险隐患10.6万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商务部公布2027年食糖、羊毛、毛条进口关税配额实施细则。2027年食糖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194.5万吨，其中70%为国营贸易关税配额。2027年羊毛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28.7万吨，毛条进口关税配额总量为8万吨。记者今天从郑州海关了解到，昨天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扩区项目顺利通过联合简化验收。此次通过验收的陆港片区规划面积1.66平方公里，紧邻郑州国际陆港。封关运行后，空港加陆港口岸优势将进一步释放，吸引新能源汽车、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齐聚发展。爱达邮轮昨天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据介绍，爱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

0: 航线设计灵活多元，增设三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游轮即是目的地的海上体验。继续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他们重申对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公正性和廉洁性的持续而坚定的支持。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当地时间9号，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布公告说，当天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并影响智利复活节岛。公告显示，海啸预计将于智利当地时间9号22:41抵达复活节岛，其影响可能长达数小时。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度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6: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中山路小学6年级2班的张景逸。
5: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春天嫩芽破土，夏天绿荫繁茂，冬天银装素裹，而诗意满满的秋天，藏着一位身披金色盛装的植物小精灵。它春日抽新绿，夏日遮阴凉，一到秋天就满城金黄，落叶像小扇子轻轻飞舞。
6: 大家猜到它是谁了吗？没错，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大自然的长寿精灵银杏。
5: 在我们的校园、公园和街道旁，经常可以看到一排排笔直漂亮的银杏树，它们一年四季模样各不相同，是大自然里最有仪式感的树木。很多同学觉得银杏叶子好看，其实呀，它还藏着超级厉害的自然秘密呢。
6: 首先，银杏是大自然的超级老寿星，它是地球上非常古老的植物，存活历史已经有上亿年，经历过风雨变迁、岁月洗礼，依然顽强生长，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它活化石植物，生命力超级顽强。
5: 另外呀，银杏还是四季换装的最美魔法师。春天，银杏冒出嫩嫩的小绿芽，清新又可爱。夏天，它长满层层叠叠的绿叶，树冠茂密，像一把把巨大的绿伞，为我们遮挡烈日，送来清凉。到了秋天来临，气温变凉，所有银杏叶会慢慢褪去绿色，一点点变成温柔的金黄色，整片树林金灿灿的，风吹过来，叶片轻轻摇晃，簌簌飘落，像满天飞舞的金色小扇子，唯美又治愈。
6: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会发现银杏的叶子长得特别特别规整，它的叶片像一把小巧精致的折扇，形状圆润，纹路清晰，每一片叶子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秋天落在地上的银杏叶晒干之后平整又好看，很多小朋友会捡来做书签、做手工。
5: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银杏的生长品格。银杏树生长很慢，不急躁，不冒进，一年一年扎根土壤，积蓄力量。 它默默吸收阳光雨露，春夏秋冬静静生长，哪怕岁月漫长，依然挺拔直立，向阳而生。
6: 而且银杏树还有一个很棒的特点，坚韧耐寒，不惧风雨，春夏秋冬四季坚守，默默装点我们的大自然，安静陪伴我们成长。
5: 没想到吧，温柔又好看的银杏树居然这么了不起。
6: 它见证岁月顽强生长，春有新绿，夏有浓荫，秋有惊艳，用漫长的坚守绽放四季的美好。慢一点成长，稳一点扎根，这就是银杏教会我们的自然道理。
5: 同学们，听完今天的

0: 鳞粉，是蝴蝶翅膀上长出来的细小鳞片，就像鱼儿身上的鱼鳞一样，一片一片整齐排列在翅膀表面。这些五颜六色的鳞片最大的作用呀，就是给蝴蝶穿上漂亮的花衣裳。不同颜色的鳞片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花纹。有的花纹可以用来伪装，躲过大鸟等天敌的眼睛，有的鲜艳图案是用来警示敌人，告诉对方自己并不好惹。鳞片还能帮助蝴蝶调节体温，因为蝴蝶是变温的小动物，身体没有办法自己发热，阳光照在鳞片上可以吸收热量，让身体暖和起来，这样蝴蝶才有足够力气飞舞。大家一碰蝴蝶翅膀，粉末就掉下来，这是鳞片脱落了。如果鳞片一旦掉了，就不能再重新长出来。如果鳞片大量脱落，那么蝴蝶翅膀就会受损，蝴蝶既不好伪装，也很难调节温度，就会影响它们的飞行和生存。所以呀，如果我们以后在户外看见美丽的蝴蝶，远远观赏就好了，尽量不要用手去抓去摸。小小的鳞片守护着蝴蝶的飞翔，大自然每一个小细节都藏着巧妙的智慧。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说到春天，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百花盛开、姹紫嫣红的热闹景象，但真正的春意不一定都在繁花盛放的时候。有些春天的信号来得很早，嫩叶初发，柳丝泛黄，悄悄藏在万物都还没有完全苏醒的时候。唐代诗人杨巨源就捕捉到了这份与众不同的早春景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首古诗《城东早春》，诗人漫步城东郊外，发现了早于百花到来的春日气息。没有盛大的花海，却满是清新细腻的生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小诗，去寻找早春独有的美。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六年级二班的张景逸，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城东早春》，唐·杨巨源。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以前我总以为花开得密密麻麻才最好看，读了这首诗才发现，刚刚冒头的嫩芽，淡淡的新绿，也是很美的风景。很多人都喜欢热热闹闹的盛景，却容易忽略最早到来的春天。不需要等到百花盛开，早早留心，就能发现藏在角落里的美好。生活里也是这样，要学会细心观察，才能看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小美好。
0: 好的，感谢张景逸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城东早春是唐代诗人杨巨源的一首写景绝句。古代的城东是长安城外的郊野，春天来临的时候，不少人会到这里踏青游玩。诗人在早春时节出门散步，敏锐捕捉到刚刚苏醒的春天，写下了这首短小精悍的诗作。整首诗分为前后两层，前两句写早春独有的风景，后两句抒发自己的想法。诗家清景在新春，诗家指写诗的人，在诗人眼中最清新动人的风景恰恰是刚刚到来的新春。这时候

有满眼绚烂的花朵，却有着一份干净恬淡的美。清静这两个字点出了早春的特点，不是喧闹繁华，而是清新淡雅。第二句，绿柳才黄半未匀，是全诗最经典的画面。早春的柳树还没有长出浓密翠绿的叶子，枝条刚刚冒出嫩黄的柳芽，颜色一半泛黄一半泛绿，还没有完全均匀。一个才字写出了时节尚早，嫩芽才刚刚探头，没有杨柳依依的繁茂，星星点点嫩黄悄悄宣告春天已经到来。很多人会忽略这样微弱的变化，只有细心观察的人才可以看到这份美好。后两句笔锋一转，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上林是指皇家园林，在这里呢代指京城的园林。如果说要等到园林里繁花似锦，百花全部盛开的时候再出门，那大街上到处都是出门赏花的人。花开的固然好看，可那样的美景人人都能看见，就少了独属于自己的惊喜。诗人想告诉我们，繁花盛开固然热闹，但新春嫩芽初绽的景致更加的珍贵难得。他们坚守气节，忠贞不屈，无论遭遇多少磨难，始终心怀家国，初心不改。苏武就是西汉最令人敬佩的爱国志士。在遥远的异域他乡，他熬过漫长岁月，经历万般苦难，宁受苦寒折磨，绝不背叛祖国，用一生坚守诠释了什么是民族气节，家国大义。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牧羊十九年，忠贞守初心的苏武。西汉时期，汉朝和匈奴时而交战，时而议和。为了缓和两国关系，年轻的苏武奉命作为使者，带着使团出使匈奴。他本以为完成任务就可以顺利归国，没有想到一场突发的内乱使整个使团陷入危机，苏武也被匈奴扣押。匈奴单于十分欣赏苏武的胆识和气节，想要逼迫他投降，为匈奴效力。单于许诺他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只要苏武背叛汉朝，就可以享受无尽的权势与财富。面对诱人的诱惑，苏武目光坚定，断然拒绝，宁死也不愿意背弃自己的国家。见利诱无用，匈奴便开始用苦难折磨他。他们将苏武关进阴冷潮湿的地牢，不给粮食，不给饮水，企图让他屈服。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地牢里寒风刺骨，又冷又饿的苏武没有丝毫的退缩，饿了就嚼雪充饥，渴了就吞咽冰霜，靠着顽强的意志硬生生地撑了下去。匈奴见酷刑无法动摇苏武的初心，便把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牧羊，还定下了苛刻的条件，只有等到公羊生出小羊才放他回归汉朝。所有人都知道公羊永远不可能产崽，这也意味着苏武要永远地被困在苦寒荒原。北海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常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十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苏武孤身一人，与羊群为伴，与风雪为伴。没有粮食，他就挖掘草根，捡拾野果充饥；没有房屋，他就蜷缩在山洞来抵御严寒。无论烈日暴晒还是风雪交加，他始终紧紧握着代表汉朝使臣身份的金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金戒上的绒毛

苏武用苦难诠释忠诚，用气节书写爱国。我们也要学习他坚守初心、永不言弃的品质，热爱祖国、坚守本心。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逆战》，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式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式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165亿元。昨天，运输航空公司运行控制政策与标准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紧扣智慧民航建设、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民航局工作部署，聚焦航空公司运行控制能力提质升级，深入研讨运控领域政策标准制定与行业实践应用，着力推动国产技术装备在航空运行控制场景落地推广。会议强调，运行控制是航空公司安全运行的中枢神经，对航班运行安全与运行正常性保障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伴随国内民航行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社会与行业层面对航空安全、航班正常性提出更高要求，航空公司运行控制风险管控能力迎来全新挑战。广州海关昨天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提出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措施，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行。再来看国际方面，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性别专题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缩小。从全球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均已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差距。与此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据法国方面消息称，法国警方于10月8号找回此前在雷诺阿博物馆被盗的2幅画作《井边少女》和《科隆纳·罗马诺夫人》，至此，该案中被盗的4幅画作已全部找回。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

0: 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比原计划提前。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至10月31号。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度到26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15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度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这

0: 暗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七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

似有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

0: 坛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凛凛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见。

0: 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球首创技术，我市一个项目获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塔里木油田累计生产乙烷突破40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第4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下帷幕。我市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成，凭借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项目，从全省众多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9: 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经过全球科技

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这张吻别唱片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凭借136万的销量，创造了台湾地区最高唱片销量的记录，在全球狂销超过450万张，至今仍然是华语歌坛销量最高的唱片。而1993年的香港乐坛似乎注定了是光荣和悲痛并行的一年。黄家驹在这一年里的一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道出了他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并随即遭受到了同行的抨击和抵制。6月23号 ，Beyond 的录制电视节目的时候，黄家驹遭遇意外，头部重击坠地，在弥留7天之后，在6月30号逝世。而4个月之后，10月25号，一代歌星陈百强去世。同样在这一年逝世的香港艺人还有梁思翰、周聪。天堂里从此有了他们温婉深情的声音。

今天我们正在回顾华语歌坛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最黄金的十年，来到1993年，而那一年周华健唱出了之后红遍全中国的一首歌，这首歌呢让他人气飙升，成为了少数能够和香港四大天王并驾齐驱的歌手，并且获得了天王杀手的称号，这首歌叫做《花心》。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

那一年也出现了很多非常知名的作品，比如林依轮的《爱情鸟》，艾静的《我的1997》，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包括甘萍的《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曲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人后来评论说，那一年的中国流行歌坛呢，好像上天的手指轻轻地抚过。我们来听到这首当年是在内地啊唱的街知巷闻，来自于陈琳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当然1993年对于内地摇滚音乐来说也是一个福年，何勇的钟鼓楼，张楚的姐姐，带给了人们从没有过的心灵震颤。1993年全美 MTV 音乐奖提名揭晓，唐朝乐队以梦回唐朝获得亚洲最佳 MTV 的提名。而那一年中国内地摇滚音乐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的诞生。崔健、何勇、唐朝、黑豹应邀出席了开学典礼。不久呢，北京音乐台开播了摇滚杂志节目，而北京第一家摇滚服饰店也在这一年开业了。可以说内地摇滚音乐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时期。在1993年第十届香港流行音乐节上，郑钧与台湾的伍佰、香港的太极乐队同台演出。音乐节上他唱了那一曲《回到拉萨》，轰动了整个香港。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营山门社区第十届邻里公益集市活动启幕；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党建联席会暨第十届邻里公益集市活动在镇江博物馆举行。活动以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为主题，把共建资源转化为民生实惠，让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在古巷焕发新时代光彩。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4: 活动中，银山门社区工作人员向长期奉献的平安螺、蔡晴园、巡山护林员、志愿服务团队送上慰问。近年来，社区联合23家党建联建单位，聚焦居民需求，落地平安螺、爱心门铃、古井维护等40多项民生实事，参与党员志愿者超500人次，服务居民3000多人次，形成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邻里互助的良好格局。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红：
5: 社区邻里共建单位相聚一起，热情交流，为社区的发展出谋划策，这样的活动很接地气，拉近了大家的距离。我们结合党建的这个内容嘛，进一步的发挥自己党员的作用嘛，为困难的邻里和需要帮助的邻里继续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4: 党建共建是本次活动的主线，在共建协议签订环节，23家单位分批上台签约，涵盖市级机关、区级部门、高校、国企、医院、商会等，进一步壮大了银山门社区党建朋友圈。银山门社区志愿者徐家志：
6: 希望我们的共建单位把我们的社区发展得更好、更壮大，一些路灯更明亮，道路更平整，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实惠。
4: 银山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小琴：
7: 今天党建共建单位认领了邻里一家亲、古巷明灯等民生项目，共筑党建朋友圈，绘就邻里同心圆，我们一同为建设更有温度、更有活力、更加幸福的银山门社区而共同努力。
4: 室内仪式结束后，室外公益集市和趣味游戏同步展开，各共建单位设立志愿服务摊位，提供政策宣传、健康义诊、便民理发、法律咨询等服务。趣味游戏区

0: 设置花式套圈、蒙眼敲锣等互动项目，共建单位与居民同乐，欢声笑语中拉近了邻里距离。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到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4%，达成一致。

青梅竹马出自于1990年的专辑，编曲十分的克制，没有华丽的配器，一把吉他铺底，搭配他温润的声线，把少年时代两小无猜的画面缓缓地铺开，把童年相伴，长大之后各自离散的过程也娓娓道来。我们再回头聆听，其实打动我们的不只是歌里的故事，更是旋律里那一份不加修饰的真诚。当这首带着少年感的乐曲落下，我们要把目光从单人叙事转向当年红火的男女对唱作品，下一首便是港乐黄金时代留下的合唱佳作，张智霖许秋怡共同合作的现代爱情故事，可能也是很多人首次接触粤语情歌的入门曲目。编曲带着90年代标志性的合成器的音色，节奏舒缓，旋律朗朗上口，即便时隔这么多年，旋律一响依旧十分的熟悉。

雨光带来的感悟，他的名字叫做小柯，我们喜欢喊他小柯老师。他集词曲编曲演唱于一身，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对镜梳妆》收录在他早期的个人专辑当中，没有复杂的器乐的叠加，他把重心完全留给了自己的人声和歌词。小柯的声线就是属于那种内敛沉静的，从来不炫高音，而是低声的独白，就像是在说话一样。简单的旋律之下藏着对时光对自我的思考，这也是小柯个人风格非常鲜明的一首作品。

凤凰花开，盛夏别离，旋律把同窗的相伴，而后各奔前程的故事娓娓的到来。毕业挥手之后，昔日的伙伴散落四方，有一首歌就专门致敬那些并肩同行，后来各自奔赴人海的人，那就是李晓东的《青春同路人》。李晓东也是乐坛非常有实力的唱将，这首歌也带着90年代内地流行乐的那种质感，吉他伴奏铺陈底色，旋律质朴，没有太花哨的编曲的设计。李晓东的嗓音非常的沧桑，他歌曲把青春路上结伴同行的故事呢，写进了旋律当中。时光流转，当年的同路人四散在天涯，但这首旋律依旧可以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闪闪发光的岁月。

0: 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对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2: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球首创技术突围，镇江军创项目获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中国官方发布典型案例，涉打击效仿小说情节盗掘古墓葬等。日本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反应堆重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第四届江苏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落下帷幕。我市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成凭借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项目，从全省众多优秀退役军人创业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一等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7: 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参赛项目一次性内窥镜保护套，经过全球科技查新、国际专利数据库、国内外医疗器械上市备案数据三重检索确认，属于全球首创技术。企业是国内唯一取得该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主体，产品的创新性与经济性获得评委一致认可。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永成：
8: 最大的优点呢，第一个是防止交叉感染，第二呢是8种高分子材料组合成的。它主要的特点，清晰度，前边镜头能达到0.01毫米，并且水气通道包括手术通道都是独立的。护士上手之后，首先不要消杀，套上之后直接就可以操作，给医院能降本增效吧。
7: 华氏浩林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丹阳2022年底招商引资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23年正式落地，现有厂房7000多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内窥镜保护套。耳鼻喉科保护套从去年3月至今已销售到300多家医院，胃肠镜保护套今年4月取得注册证，已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10几家医院开始销售。企业还开拓海外市场，8月份取得 ISO 13485医疗认证，11月将取得 CE 欧盟认证。目前，全球内窥镜有近400个型号，企业产品已覆盖95%以上。正在陆续开模补齐剩余型号，下一步企业将主攻量产，并同步拓展国内国外市场。
8: 我们在北京协和医院得到了消化内科的主任高度的认可，在上海中山医院也得到临床的主任高度的认可，中山医院呢马上就开始用上，还有这个瑞金、长海、复旦大学下边医院都要用上。
7: 作为一项利国益民的产品，该保护套未来还可在舰船、野战救援等应急场景中发挥作用，为应急保障提供新方案。
6: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今天联合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涉及打击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等不法行为。近年来，各地法院坚持重点打击盗掘、盗

0: 窃、盗割等源头性犯罪活动，职业化、团伙化文物犯罪活动，以及严重危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活动，依法从重判处刑罚，持续形成强大司法震慑，有效遏制文物犯罪活动。当前，中国文物安全形势复杂，文物犯罪日趋专业化、智能化、职业化，并逐步向互联网蔓延，重特大文物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最高法表示，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严格公正司法，依法惩处各类文物犯罪。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较调图前增加2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较调图前增加5.5对。旅客列车、货物列车开行总数分别创下历史新高。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今晚打响，郑钦文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日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15度到26度。后天全是多云到晴，15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5度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生心大，遇事不慌，倒头就睡，而有些人一点小事就焦虑失眠？差别可能不在性格，而是在肠道。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照顾好肠道，为消化和情绪健康助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林主任医师哈。王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和各位聊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哈，

0: 就是高血压。
1: 2026年10月8日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今年宣传主题为知晓血压平稳人生，旨在提高公众对血压管理的重视。作为全球高发的慢性疾病，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是最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之一，也是引发脑卒中、心肌梗死、肾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高血压患者数量已超3亿，但很多人对它认知不足，重视不够，甚至患病却浑然不知。今天节目中带大家全面了解高血压，学会科学防控，远离健康风险。
0: 真的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其实有一半的人啊都不知道自己血压高，或者说呢知道自己血压高的人一半都没有好好治疗，哎，治了的人呢八成是没控制住。但是呢有不少人还是在表示啊，哎，我不用吃药啊，我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哦，没有任何感觉。还有人觉得啊，吃什么药啊，这越吃啊毛病越多。但正是因为这些想法正在悄悄地毁掉你的心脑肾。更加扎心的是啊，高血压早就不是老年病了，中青年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是上升趋势很明显啊。有研究统计啊，20岁到39岁人群的患病率在逐步的增长，但是个人的知晓率却是微乎其微的。这就意味着啊，大量年轻人正带着一颗定时炸弹生活，却是浑然不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高血压的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先请王纯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在这个医学上是如何进行定义的。
2: 高血压呢是指体循环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主要特征的一个慢性的疾病。在我国流行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目前呢仍将诊室的血压超过140和或90毫米汞柱作为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就是说，在没有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之下，那么非同日3次的诊室血压值均高于正常。就也就是说，收缩压超过140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
0: 这就是属于高血压了。
2: 对，
0: 而且按照这个血压水平的不同，这个高血压也有不同的分级，是吗？
2: 是的。那么根据我们的高血压防治指南指出，高血压可以分为一级高血压，就是轻度的，我们是指收缩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之间，舒张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之间。那么二级高血压呢，或者说是中度高血压呢，是在收缩压160到179毫米汞柱之间，舒张压在100到109毫米汞柱之间。那么最严重的三级高血压，就是说它的收缩压是超过180毫米汞柱的，那舒张压呢也是超过110毫米汞柱的。
0: 它又其实是分为这个轻度、中度和。

0: 括有这个左心室的肥厚、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是猝死、脑卒中等啊，我们心血管危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就这种类型的患者会更加严重一些，更要警惕啊。
0: 对的，在这个正常的节律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个清晨的一个血压高峰，我们说的晨峰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醒来起床之后的4到6个小时之内呢，一般的我们早上6、7点钟起床之后，就是在6点到12点钟之间呢，我们的血压会明显的升高，到达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峰值。这一时段呢，11点钟血压最高的时段。清晨呢，也是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魔鬼时段，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血压上升的比较快。
1: 对。
0: 心肌梗死、脑卒中这种事件呢，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高发。
1: 是。
0: 因此在我们临床上，去选择能够覆盖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物，对于控制晨峰的血压也是比较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临床医生都是推荐长效降压药的原因。
1: 感觉就更安全一些，更稳定一些，是吧？
0: 对，这个血压控制的更平稳。
1: 是。这个高血压除了在一天当中有所波动之外哈，咱拉长了这个战线来看，其实在一年当中哈，这个血压在不同的季节里面也是会存在波动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林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天生心大，遇事不慌，倒头就睡，而有些人一点小事就焦虑失眠？差别可能不在性格，而是在肠道。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照顾好肠道，为消化和情绪健康助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每年的10月8号啊，是全国高血压日啊。高血压呢，也是被称作无声的杀手。那很多人呢，在患病的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却长时间的啊，持续损伤我们的心、脑、肾、血管啊，以至于呢，会引发心梗、脑梗、肾衰竭等等非常严重的并发症。2026年高血压防治依旧是在强调，一定要早筛查、早诊断、规范的管理啊，千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了，我们才引起重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高血压的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心内科的王林主任医师哈。王主任您好。
0: 你好。
1: 好，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刚刚有讲到了哈，关于这个血压，其实一天当中是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波动，这是很正常的，是吧？有些时间段可能就上去了，有些时间段可能就是又下来了，恢复正常了。那像面对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一天要多次测量才能准确的知道自己血压的状态？
0: 是这样的。因此呢，一般来说我们在临床上来关注血压的话，建议的四个测量时间点。第一个就是起床之后啊，去空腹去立马去测。
1: 要起床吗？有些人说我就醒了之后我在床上测，还是说要起来再测血压？
0: 如果说是有人帮助你的，当然是刚醒来之后
1: 躺
0: 床上来由其他人家里人来帮你测一下，那个也是比较好的。第二个测量的时间点呢，就是我们早上就吃午饭之前大概10点11点钟这个样子测一个血压，这个时候是第一个高峰。我们再去测第二个高峰，就是下午傍晚 四五点钟的时候去测、另外一个高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晚上睡觉之前去监测这个四个血压、基本上我们可以，你有把如果说是时间够长的话，你把它连起来。

0: 会发现它呈现一个曲线一样的波动。
1: 嗯嗯。
0: 啊，这个拿过来之后，我们临床医生去看了之后，去给你调血压，或者是说监测你的血压，这种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此呢，就对于我们一个患者在一天当中，你不能拿不同时间点测的血压去相互的比较。
1: 对。
0: 啊，而是在这个同一天，不同天的差不多一个同一个时间点啊去比较，就看看你这个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1: 嗯。哎，那是不是正常人群，哪怕是在这个波峰的这个时间点测血压，最好也是要是正常值才是。就是健康的这种状态。
0: 我们高血压的定义呢，就是说，是在你这个清醒的状态之下，测的血压收缩压不超过140，舒张压不超过90。
1: 嗯嗯。
0: 如果说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就是说我们或者是控制的比较好、严格一点的话，就是说不超过120的毫米汞柱的收缩压和不超过80毫米汞柱的一个舒张压，那这也是基本来说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之下。
1: 嗯。
0: 但是你选择一天当中最高的时间段去测，
1: 对，
0: 没有必要。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人家说，哎，我最高峰的时间段我测了，如果我都是正常的，那就意味着我全天都是正常的。
0: 对，这个可以是这样子测，但是你不能就是说特意的去
1: 监测你不能专门挑那个时间点去测，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好，那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天中啊，血压是会存在波动的。那再把这个时间线放长一点，说一年当中的这个血压也存在波动啊，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0: 是的，我们血压不仅存在这个昼夜的节律，还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季节性的一个变化。总体的规律为秋冬季会高，春秋季是相对较低的。
1: 那现在就是开始血压开始慢慢的往上走了，是吧？刚刚过完这个夏季嘛。
0: 我们冬季血压升高呢，就是秋冬季之后呢，我们气温降低，人体为了维持体温和这个血液循环，会自然的收缩外周这个血管，导致的外周的血管的阻力增加，那进而引起的血压的升高。
1: 嗯。
0: 那寒冷的环境呢，还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和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一个激活，使得血管收缩水钠储留，从而进一步的升高血压。有
2: 自己固定的生物钟，如果长期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就会导致菌群失调，功能紊乱。最明显的就是很多晚睡的人会出现口臭、便秘等问题。建议每天23点前入睡，睡前一小时进食，保证三餐规律，时间波动不超过半个小时。第四，避免负面情绪长期积累。当压力过大、焦虑、抑郁或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诸多负面情绪持续太久，很容易造成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异常又会影响大脑认知和睡眠等，加重情绪问题。因此一定要学会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抽时间静坐冥想。第五，接受光照。晒太阳的时候，血清素的合成会有所提升，对改善情绪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研究发现，多进行户外活动，充分的接受日晒，能够促进人的整体健康，心情更好，睡眠更佳，抑郁风险显著降低。第六，避免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能抗感染，也能杀死肠道菌群，而且不分敌我，必须要遵医嘱服用。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金秋十月，敬老情浓，我市启动敬老月，守护银龄安全。15、17，我国每年将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技术人才。日本民间团体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金秋十月，敬老情浓。镇江市2026年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广场活动今天上午启动。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老年群体物质保障、健康服务、精神文化、权益维护等多元需求，进一步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来听通讯员共建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启动仪式在精彩纷呈的银龄文体表演中拉开序幕，老年服饰表演致敬、老年无极球表演、老年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我市老年人昂扬向上、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共设置了政策宣传、银龄市集、法治护老、惠老服务四大展区，集中开展惠老政策解读、适老产品展销、社老反诈普法、便民惠民服务，为老年人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老人杨佳宇：
3: 目前的话，我们是老年政策还是挺好的，退休以后感觉到非常惬意。我们现在也开始学太极，以及呢还有气功，就是三五成群，然后呢一起平时慢慢的练起来。
2: 活动现场，市委社会工作部为青年助老志愿服务队、巾帼助老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两支队伍发挥青春力量与巾帼担当，积极投身老龄事业，传递助老温情。现场还为4家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的先进单位及8名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的先进个人披挂绶带。镇江公证处主任陆小玲表示，作为全国敬老文明号获得单位，镇江公证处将持续践行敬老初心，共同守护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4: 今后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立足于行业的职能，聚焦老年群体的脊梁筹盼，然后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举措，畅通这个老年的维权渠道，广泛的开展这个反诈防骗、普法宣传等等这个讲座，密集老年人权益的防管。
2: 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办主任聂美红表示，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助老护老是时代责任。接下来，我市将以本次启动仪式为起点，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助老系列活动，厚植全社会敬老情怀，用心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让广大老年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美满晚年。
5: 我们将以此次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在全市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普及老年常见病和慢性病防治、失能失智预防。

0: 皮试着去完成，等到表演结束后才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可怕。
1: 对的，说得太棒了。所以说啊，勇气并不是说我们心里面完全不害怕，而是就算小兔子在心里面蹦来蹦去的，我们也依然愿意勇敢地站上台。那在你的理解里面啊，咱们这个青少年的勇气啊，除了上台不怯场之外，还代表着什么呢？
0: 我觉得呢，勇气就是不怕出错，就算搞错了也可以重新再来，遇到难题不退缩，大胆去试一试，同时也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小事，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份小责任。
1: 勇气呢，藏在我们每一次敢于尝试的瞬间。成长路上啊，我们总要翻过一座座大山，去追寻心中的理想。古往今来也有很多的文人都赞美少年意气。听说啊，今天你也准备了一首诗歌，想和大家去分享面对生活的态度，是吗？
0: 没错，今天我带来的就是汪国真的诗歌《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1: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喽，不管前路平坦或是崎岖，始终要保持热爱，微笑迎接所有的考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未来星王艺化，我们一起来聆听由王艺化给我们带来的《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0: 我微笑着走向生活，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抱我以平坦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抱我以崎岖吗？我是一座大山，庄严的思索。抱我以幸福吗？我是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抱我以不幸吗？我是一根劲竹，经得起千击万磨。生活里不能没有笑声，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未来星王艺化同学哈。不管前路是平坦还是崎岖，始终我们要保持热爱，微笑迎接所有的考验。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保有这份热爱与从容，自信地迎接我们成长路上的每一次挑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星月合唱团演唱的这一首歌。

听啊，这脑瓜子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万岁爷，您要让我出去，您还不如直接传旨把我杀了呢。我倒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要是真出去了，非得落个外丧鬼不可呀！刘守光一拍桌子：“招啊！你也知道朕现在无将可派，你还让我写信给契丹，这不是戏耍于我，给朕吃宽心丸呢吗？来人呐，把刘小喜给我金瓜鸡顶拉出去喂狗！”刘守光脾气不好啊，杀人就跟碾死个臭虫似的。刘小喜急忙跪倒：“哟，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呐，还有下情回禀啊！您等我说完了再杀我，那也不迟啊！”金瓜武士都过来了，一把抓住刘小喜的脖领子，抡起金瓜槊来呀，就要往脑瓜顶上敲。这要敲上，就叫金瓜击顶，非敲个万朵桃花开不行啊！刘小喜说有下情回禀，刘守光一摆手，告诉金瓜武士：“你们暂且退下，朕听听他要说什么。”刘小喜呀，你继续给我说。哎哎哎，微臣继续说。我跟您说呀，咱们这儿有人可以闯营搬兵送信儿啊。我问问你，谁能去呀？那个萧翰胯下马掌中锤，勇冠三军，他能去呀？刘守光一抖了袖子：“别废话了，金瓜武士，把他给我击顶喽，直接拉出去，活着就喂狗，让狗啊一嘴一嘴的把他活撕吧喽。”这小子也太气人了，萧翰就是闯营送信儿去了，他能心甘情愿的搬兵回来吗？刘小喜跪地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般呐：“万岁，您别杀我呀，我跟您说啊，人都是肉长的。那萧翰呢，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您对他从未失礼，待若上宾，现在您用得着他了，求他办点事儿，他能忘恩负义，有负重托吗？要真是那样的话，他还算个人吗？他还对得起您那好吃好喝好招待吗？”刘小喜一顿白话。刘守光一想，也是啊，我对萧翰确实不错，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差跟他拜把兄弟了，求他办点事儿啊，他确实不应该辜负于我。刘小喜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哈哈大笑：“哎呀，小喜儿啊，朕错怪你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你去把萧翰给我请来，朕要跟他拜把兄弟。遵旨，微臣呢，这就去请萧翰。”刘小喜出去请萧翰去了。那位说：“刘小喜，怎么给刘守光出了这么个主意呀？这主意好使吗？”“嗨，这里边啊有个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萧翰自从被袁行钦活捉了以后，就被刘守光给软禁起来了，吃喝玩乐怎么着都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自打刘小喜从沧州回来，就是他看着萧翰。上次契丹发兵，萧迪鲁要看儿子，一瞧啊，儿子没受委屈，刘守光呢还给萧迪鲁不少好东西，萧迪鲁临走之前呢，大部分都留给萧翰了。萧翰跟刘小喜俩人接触时间一长啊，发现这小子是个见利忘义的主，他老想买通刘小喜呀，把自己给放喽，就把他爹留给他的东西呀，都给了刘小喜了。刘小喜胆子再大，也不可能把他给放了啊。这回周德威以为幽州

0: 如若不降嘛，我有几个人可都爆了粗口了，嚯，打他个小子啊，他拿城里人压人是怎么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刘小喜一瞧对面误会了，呱唧跪那儿了，哎呦，各位军爷息怒，你们误会了，我是城里人不假，我是来投降的，我是刘守光的近臣，名叫刘小喜，烦劳各位军爷通禀一声，在下要见晋王千岁，有要事相告。当兵的一听是来投降的，这才没揍他，把他的浑身上下都给搜查了一遍，除了搜出一张地图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张地图啊，就是幽州的防御图。刘小喜全指着这个跟李存勖面前立功呢。当兵的拿着地图进去回禀了，过了半天回来了，姓刘的，王爷说你这张地图啊有点用，让我们带着你进去见面，跟我们走吧。当兵的前边走，刘小喜后边跟着，左拐右拐走了好几里地，终于来到了黄罗宝帐之外。军卒把刘小喜交给晋王的亲兵，亲兵高喊了一声，启禀晋王千岁，幽州刘小喜一名带到啊。李存勖说道，把他给我带进来，顾家要亲自查问。就这么带进去不行啊，要是刺客怎么办呢？亲兵呢又把刘小喜浑身上下再搜查一遍，这才带进了大帐。一进大帐啊，刘小喜扑通跪倒，罪臣刘小喜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刘小喜推出去给我砍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的回了家，媳妇儿生气的说，
11: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10: 老王真的2天没有喝酒了。第3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11: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10: 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11: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10: 哎呀妈呀，救命啊。
11: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阿姨在喊，趴下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10: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赶紧趴在了地上，那条狗果然没有追他。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11: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我呢是让狗趴下。
10: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婆嫌他没出息，便故意说，
11: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10: 谁知阿贵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
11: 昨天亚楠加班回来的路上，小区花园里的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正在引吭高歌，
12: 出卖我的爱，背着我离开。
11: 亚楠随口就哼了一句，
13: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12: 你给我站住，干嘛呢你？
11: 听了这话，亚楠吓得是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醉汉又吼道，
12: 我跟你说啊，以后唱歌呢自己起头。
10: 铁柱女儿特别可爱，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两个人是谁呀？
11: 是爸爸妈妈。
10: 啊，那为什么没有你呢？
11: 孩子憋了半天说，太高了，我爬不上去。亚楠今天去相亲，男方家里条件挺不错的，亚楠心想，我也不能丢面子呀。
10: 家里的车才18万，于是他打算把舅舅的车借来撑撑面子，没想到还是黄了。
11: 一回家，老妈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太招摇。
10: 妈，我不是想给你们争点面子吗？
11: 争什么面子呀？一个女孩子家开个挖掘机去相亲，哪个男的见了不跑呀？
1: 这里是开

0: 新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老王老婆特别喜欢看国产言情电视剧，而且还喜欢总结规律。昨天晚上他就好奇地问铁柱，
1: 老公，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到最后男女主角结婚了，电视剧就大结局了，这说明什么呀？
2: 老王不假思索地说，这说明只要一结婚后面就没戏了呗。昨天大头去一家酒店见客户，见大厅有一台新机器，而且上面还写着消毒洗手机。
1: 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就洗了，洗得还真干净，然后手机就不能用了。
2: 晚上大头看电视，新闻里说某酒店一位客人用洗手机把手机洗了，于是酒店方把消毒洗手机改为洗手消毒机。
1: 最近铁柱的媳妇儿迷上了钢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看着他认真的样子，铁柱不禁感叹道，
2: 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啊。
1: 想不到老公你有个音乐梦呢。
2: 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个聋子该多好啊。
1: 上周末在商场，大头遇到了大学老师带着他女儿一起购物，看着老师的女儿特别可爱，大头忍不住地说道，
2: 来让哥哥抱抱。
1: 不要。
2: 哥哥带你去玩去。
1: 不要。
2: 哥给你买好吃的呢。
1: 不要。
2: 老师，您看您这家教，哎，真让人不敢恭维。
1: 大头，你少打是不是？他都已经18了。前几天理财公司业务员给老王打来电话，请问先生需要理财顾问吗？
2: 哦，我已经有了。
1: 请问说哪家公司的？
2: 我媳妇儿。
1: 那请问先生，您想投资重金属吗？
2: 我已经投了很多了。
1: 哦，您买什么金属了呀？
2: 我老婆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这不都是吗？
1: 王小胖班级组织郊游，大家和校长走在田野上，很多同学一边走一边玩手机。校长扭头说道，
2: 都注意脚下，像你们这样很容易跌倒的。
1: 刚说完，校长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嘴啃泥。小胖目瞪口呆地问，校长你没事吧？
2: 我是在给你们做示范呢，看清楚了吗？
1: 最近大头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问他说，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
2: 那当然了。
1: 那你现在从窗户跳下去吧。
2: 啊，这里是七楼啊，不跳。
1: 那你就是不爱我，如果是我的前男友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
2: 那他那么爱你，你们怎么不去结婚呢？
1: 他摔死了。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1: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任江2026年敬老月活动今天启动，以文艺之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音乐剧大田开启全省巡演，西津渡北侧堤防焕新，金山湖至古运河滨水廊道对外开放。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

0: 后天全是多云，15到26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金秋十月，敬老情浓。镇江市2026年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广场活动今天上午在西津渡启动。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老年群体物质保障、健康服务、精神文化、权益维护等多元需求，进一步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来听通讯公演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启动仪式在精彩纷呈的银铃文体表演中拉开序幕，老年服饰表演致敬、老年无极球表演、老年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我是老年人昂扬向上、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共设置了政策宣传、银铃市集、法治护老、惠老服务四大展区，集中开展惠老政策解读、适老产品展销、社老反诈普法、便民惠民服务，为老年人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老人杨佳宇，
2: 目前的话，我们是老年政策还是挺好的，退休以后感觉到非常惬意。我们现在也开始学太极，以及呢还有气功，就是三五成群，然后呢一起平时慢慢的练起来。
1: 活动现场，市委社会工作部为青年助老志愿服务队、巾帼助老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两支队伍发挥青春力量与巾帼担当，积极投身老龄事业，传
0: 等巡演大幕。本次巡演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指导，市委宣传部、市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当晚，南京社会各界近千名观众到场观摩。记者杨静雅、贾帅报道。音乐剧《大田》由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指导，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文广集团等单位联合出品，镇江市艺术剧院创排并演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剧目以从镇江走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科技兴农事迹为核心原型，串联起三代农科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历程。观众李媛媛，
3: 今天专程带孩子来看大田音乐剧，特别受触动。舞台还原了赵亚夫老先生60余年扎根田野的故事，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份一辈子为农民服务的坚守，真的让人肃然起敬。很感谢这部剧把榜样的故事带给南京的观众。
0: 赵亚夫是我省目前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省委专门做出关于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同志学习的决定。这部剧正是贯彻落实省委决定的生动实践，它既是舞台上的演出，更是台下的实践，以艺术之笔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亚夫事迹、镇江故事，树立起可感可学的亚夫形象，让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精神直抵人心。截至目前，该剧已在北京、南京及镇江句容、丹阳、扬中、丹徒等地完成20多场演出。观众鲁翠青，
4: 今天看完音乐剧《大田》呢，特别有感触。这是发生在我们江苏南京周边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三代农科人扎根乡土、科技助农为原型，没有刻意的这种煽情，用朴实细腻的舞台表达，还原了农机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这种坚守和奉献。人物呢非常接地气，音乐呢也真挚的动人，田间烟火气和时代温度扑面而来。希望呢这部剧能被更多的人看见，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农科人的奉献。
0: 连续3年，音乐剧《大田》登上紫金文化艺术节舞台。随着南京首站成功上演，音乐剧《大田》全省巡演正式启幕。今年10月起，这台承载着致敬与传承的原创音乐剧将陆续走进全省13个社区市，以文艺之光礼赞楷模，讴歌时代，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量。

0: 一线到基层。
1: 在轨道交通装备的技术赛道上，专精特新正成为企业突围的密码。近年来，位于句容经济开发区的江苏启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深耕列车门系统这一细分领域，不仅产值翻了近6倍，更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成功将中国制造的轨交核心部件推向海外，展现了强大的创新实力与市场开拓能力。记者李卓颖、殷沙琛、张友恒报道。
2: 在江苏启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批列车门系统正在抓紧打包，准备出口发往印尼。一扇列车门

0: 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前天，专业汽车资讯平台懂车帝发布一则测试视频，视频显示，三辆汽车在每小时100千米零基础制动性能实验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发生断裂。视频发布后，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网络热搜，引发公众对汽车制动安全的讨论。当天，该款汽车专属顾问回应记者称，车辆在售卖前会经过相关测试。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结果需由官方核实，后续会发布官方信息。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高速通勤老周说，正常的百公里急刹都能把踏板踩断，这几十万的车买的也太没有安全感了。网友测评行业观察者小雨认为，现在最该出来说话的不是媒体，也不是车企，而是第三方监管机构，拿出公开透明的检测报告，把测试流程、受力数据、材料分析全晒出来，比炒100次热搜都有用。网友安全驾驶宣传员老韩觉得，不管最后调查结果怎么样，这件事给所有车主都提了个醒，平时别觉得自己开车稳就不会遇到急刹，每次上路前扫一眼刹车踏板的状态，遇到紧急情况全力踩的时候也别心里发慌，安全这根弦什么时候都不能松，毕竟车再好也只是工具，人才是安全的核心。澎湃新闻评论指出，这场从测试视频引发的全网热议，表面上是测评机构和车企之间的一次观点碰撞，往深了看，其实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到现阶段必须要面对的几个核心命题的集中爆发。其实对于公众来说，大家要的从来不是某一方的胜利，而是一个公开、透明、可信任的结论，这个部件到底为什么会断？日常正常开车的场景里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已经买车的用户该怎么确保自己的出行安全？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热搜里的口水仗重要得多。央广网邀请成联峰会秘书长崔东树做出行业层面的专业解读。崔东树指出，刹车踏板是汽车安全领域绝对不能妥协的核心零部件，行业内默认的设计逻辑里，这个部件在特殊场景下可以有折断保护的机制，但绝对不能在常规全力制动的工况下直接断裂。作为拥有广泛公众影响力的专业测评平台，所有的测试流程都必须做到公正可信，尤其是涉及到制动安全这种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必须拿出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测试方法的合理性和边界性。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面对海量的测评信息，不能盲目偏信某一方的说法，要学会交叉验证不同来源的信息，最终的判断必须以官方权威调查结果为准。红网的观点，汽车从来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它是承载着一个个家庭生命安全的移动空间，不管技术迭代的多么快，智能座舱多么花哨，辅助驾驶功能多么先进，一脚刹车能踩得住永远是所有安全的前提。
2: 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赵欢、王小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0: 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量子比特规模破千，相干时间显著延长，保真度刷新至99%以上。今年以来，全球量子计算领域的新消息不断，量子比特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什么是量子计算？如何理性看待量子计算的应用前景？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解释，量子计算就是利用量子力学的性质开发出的一种新的运算工具，与电子计算机相比，它的性能是指数上升。在量子世界里，传统的运算模式被颠覆了。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院量子技术研究中心常聘教授尹章奇介绍，因为量子力学中的叠加原理，量子世界的信息单位及量子比特可以既代表一也代表零，而两个量子比特组合就可以代表00、01、10、11四种信息。随着量子比特数量的增加，其存储信息也以二的 n 次方的模式实现指数级增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陆朝阳形象地把量子叠加比作分身术，这一特点打破了经典逻辑中非此即彼的模式，带来了计算范式根本性的转变。量子叠加是量子计算核心原理中最基础、最关键的一条，量子纠缠、量子干涉等特性，则让量子计算具备了协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计算精准度也得以提高。量子计算机虽然性能强大，但它是否无所不能，能够解决生活中所有算不了、算不准的问题呢？对此，多位专家呼吁理性看待量子计算的应用边界与发展现状。从产业发展来看，当前量子计算还处于发展初期，还只能针对特定问题进行计算。行业后续应聚焦核心问题开展攻关，促进产业链形成，构建产业健康生态，不能盲目炒作，夸大量子计算应用，吸引资本盲目入局，导致产业生态泡沫化。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

0: 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6: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7: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6: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8: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9: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 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0: 我今年做了1000年亩玉米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9: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记不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浦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2: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浦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23: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2: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4: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5: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2: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6: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6: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0: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风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2: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5: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5: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5: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8: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7: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7: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7: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

0: 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镇江2026年敬老月活动今天启动。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500人出征，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金秋十月，敬老勤农。镇江市2026年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广场活动今天上午在西津渡启动。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老年群体物质保障、健康服务、精神文化、权益维护等多元需求，进一步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来听通讯公演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启动仪式在精彩纷呈的银龄文体表演中拉开序幕，老年服饰表演致敬、老年无极球表演、老年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我市老年人昂扬向上、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共设置了政策宣传、银龄市集、法治护老、惠老服务四大展区，集中开展惠老政策解读、适老产品展销、社老反诈普法、便民惠民服务，为老年人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老人杨佳宇：
2: 目前的话，我们这老年政策还是挺好的，退休以后感觉到非常惬意。我们现在也开始学太极，以及呢还有气功，就是三五成群，然后呢一起平时慢慢的练起来。
1: 活动现场，市委社会工作部为青年助老志愿服务队、巾帼助老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两支队伍发挥青春力量与巾帼担当，积极投身老龄事业，传递助老温情。现场还为四家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的先进单位及八名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的先进个人披挂绶带。镇江公证处主任陆小玲表示，作为全国敬老文明号获得单位，镇江公证处将持续践行敬老初心，共同守护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3: 今后会继续做好本工作。

0: 都是多云，15到26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啊、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5: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巡回检察组》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在夜幕下，一切谈妥之后，郑双雪拎着包走出大楼，上了儿子张一伟的车。
1: 哎，我问你，你这老听歌剧是不是听过那个？哎呀，有一个叫什么尼泊什么？
2: 尼泊龙根的指环。
1: 哎，对对对，你听过没有？
2: 我听过啊。
1: 行了。
2: 你们上楼都聊什么了？
1: 走吧。一伟啊，从现在起你要去找到那个乔小姐，要好好跟她谈一下，求得她的谅解，这事儿已经不能再扩散了啊。
2: 什么意思啊妈？不是说已经没事了吗？
1: 儿子，别人替你解决了问题，我们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你不知道。时间还来得及，你要是能找到她，就一定要让她撤销她笔录里面对你不利的一切证据啊。就说你们是一见钟情了，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交往啊。
2: 妈，你说这翻来覆去就是一件事，我是真烦了。本来我们俩人挺好的，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现在怎么就折腾成这样了。我确实是挺喜欢那个姑娘，但如果说为了洗白才跟她谈恋爱，那不变了味儿了吗？这我不干。
1: 我跟你说，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处理你这个事情，妈妈是真的没办法站在你这边了。你都三十几的人了，你还这么任性，怪不得你爸爸天天说你说你的。哎
2: 呦，我这烦着呢，您别老跟我提起。
1: 儿子啊，你要是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妈就不欠别人人情了，你知不知道啊？
2: 妈，我这不一直找呢吗？不就是没找着呢吗？现在，
1: 张总啊，你好歹也是黑科技公司的老板呀。啊，

0: 你们那个电影集团是干什么吃的？不是搞人脸识别的吗？技术不都到了世界一流了吗？找不到一个小姑娘啊？再说了，总裁班的新总联系不上乔伊，他联系不上乔伊，总能找得到那个报警的那个什么白小莲吧？找到了白小莲，不就能找到乔伊了吗？
1: 哎，妈，您还真是没白跟张有成在一块生活这几十年啊！您现在简直就是一部行走的法制进行时。
0: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无双集团都已经快垮了，妈的压力太大了，真是！你就别添乱了，你听到没有啊？
1: 行，妈，那咱事先说好了，即便是我跟乔伊谈了恋爱，那也是因为我真心实意的喜欢人家，绝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0: 行行，你马上去办，好吗？
2: 张一伟点头答应。过了一天，考虑再三的郑双雪让陈明忠找。
3: 而进了监狱之后呢，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不是很难说了？尤其是这些人，他们的关系网、保护伞搞清楚没有？以钱养恶，以商养黑，这个背景弄清楚没有？查处了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将要面临的问题。今天来开会的呢，都是各监区的负责人和基层的民警干部，有没有黑恶线索，你们心里边最清楚。下面大家开始自由发言。刘瑞，你有话要说呀？
2: 郑瑞欲言又止，看了一眼罗劲松。
4: 钱局长。局长，
5: 感冒了，
3: 有什么话说呀？
2: 假装感冒的罗劲松端起杯子做了手势阻止郑瑞发言，但陈勇还在催促他
3: 说呀。
4: 行，那我就说了，我认为王子涵有涉黑涉恶的嫌疑，昨天我已经和监局长反映过了。
3: 是吗？
5: 那个
3: 行，这样，如果真有问题，玉珍科马上联系公安部门彻底查清楚。
4: 好的。
2: 例会议结束，监区长罗劲松回到办公室，就狠狠地把本子摔到桌上。
5: 郑瑞，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6: 你没看见我在会上跟你摆手了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吗？
4: 没有啊，监区长，您不是说黄四海的事情您要亲自向领导汇报，我以为你已经跟领导汇报完了，所以才摆手说自己不说让我说的呀。
6: 废话，那么多监区都没事儿，就我们监区有黑恶势力，光荣啊。哎，不是你傻呀？
4: 黄四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有问题，要是不管的话。哎，
7: 小郑，
2: 教导员常浩赶紧解释。
7: 你误会了，这监区长可没说不管。你说你跟监区反映了情况，那监区的领导得了解一下情况吧，了解完了之后才好往上反映嘛。现在呢，我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你直接在大会上就给提出来了，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4: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也是好心嘛。监区长，对不起啊，我有点冒失了。
5: 得了得了，
6: 会上的风头女都出镜了，接下来是我们给你擦屁股。
5: 行了，回去吧。
6: 你回去吧。
7: 哎，小郑，回去吧啊，回去吧，没事。
4: 我走了，监局长。
5: 什么玩意
7: 儿？哎呀，消消气儿。
2: 此时的胡雪娥坐在公交车上编辑图文，并在群里发布了照片和一段长长的语音。这时躺在休闲中心里的冯森手机短信声不停。
8: 我儿子沈广军

0: 他不是杀人犯，他不会杀人。那天他只是误闯了白虎堂，自己说不清楚，真的他自己说不清楚了。你们讲证据也好，讲人情也好，我没看到啊，我什么也没看到啊。张书记说了，要讲人民的正义，你们是怎么落实的？我得看到，我没看到啊，在我身上没有体现出来呀。我到公安局门口，他们说在调查；我到检察院门口，他们说在调查；我到监狱门口，他们还说在调查。这啥呀？这不是在拖呢吗？哦，把我老太太拖死了，万事大吉了，这怎么行啊？他张书记是人民，我也是人民，他讲的正义不光是他自己家里人呐。我现在浑身都是伤，他们人肉了广军，可广军在监狱里啊，他们就又人肉我。我家老大开了一个修车铺，三天两头的挨砸呀，我自己也是三天两头的挨打呀。他们到处说我是杀人犯的妈，说我没教育好孩子。徐大发也就是一个好运输的呀，可他家里人，他手底下那个人可会在网上弄事情啊。啊，这两年他天天都在网上发东西，把我说成一个禽兽不如的老太太，把我家的地址、我的电话、我的照片都发出去了，我走到哪儿人家都能认得出我来，这我都认。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广军儿子能够出来。
1: 早上起来跑步健身的罗欣然和冯森同时收到了这一段录音，他们都唏嘘不已。

0: 夜幕下的海边，一座座高楼都挂上五颜六色的彩灯，一眼望去光彩夺目。心情郁闷的郑霜雪无暇顾及，她偷偷来到海边的游艇上，是为了见熊少峰。
1: 如果形势发生变化，我这个董事局主席也差不多该下台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是意味着事儿有变故了？
1: 这是一方面。
2: 那就是胡雪娥的事儿。
1: 老张这个人啊，做人做事不留后路，导致我们这个家庭现在面临很大的危险。其实这个危险呀，也直接威胁到他自己。对内呢，你看儿子被人诬陷强奸，他不管，说是要公事公办。对外，930杀人案胡雪娥一闹，他就当众许下承诺，提出什么人民的正义，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揽到自己身上来。其实杨克明书记还没有到北京呢，工作还没有完全交接，他可以在会上说，向杨书记、向宋书记汇报，说说套话就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不啊，他要大包大揽的。所以这两件事情绝对不能出问题，有问题他的政治生命就会受影响，很有可能就此打住了。
2: 水至清则无鱼啊，张书记对儿子对您是确实是有点过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才值得我们尽全力去保护他。
1: 少峰啊，你这话可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沈广军的案子给他带来很大的被动，我听说袁宏伟已经派了一个叫爱好叫什么九转肥肠的得力干将下来调查了，人员已经到位了。
2: 这个九转肥肠是什么来头？
1: 没人知道他的来头，当然了，也不排除有的人想故意利用这个案子做点文章来陷害老张，比如说在这个上面找出什么疑点来质疑老张领导的专案组的工作，好让他在正式上任政法委书记之前呢就被拿下。如果出了问题，他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即使以后平反了，疑点解除了，又有什么用呢？黄瓜菜都凉了。
0: 此时躺在监区医院里的沈广军见值班干警不注意，就故意翻身从病床上摔了下来。
3: 看着呀，但是不能不眨眼吧。
4: 再说了，他哗一下掉下来，哪有时间？
3: 我都没反应过来，我
5: 怎么回事？哎，
4: 王医生，您快看看，怎么回事？这是？哎，
5: 天天放松。
6: 别喊了，你怎么摔下来了？来，把他抬上去。
4: 陆鹏，我操！
6: 慢点，慢点，小心。到底怎么回事？去拿止疼药去。
5: 我刚才做了个梦，轻点，轻点，
6: 放松，放松，放松。
4: 梦见我这胳膊好了，我觉得我这胳膊撑着翻了个跟头，没想到我就掉床底下去了。我还用这胳膊撑的地，疼死我了。
6: 你忍着点，忍着点，这是止疼针，你忍耐一下啊。
4: 王医生，怎么样？
6: 这次伤得比较严重啊，很可能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如果真是这样，就得二次出院治疗。
4: 行啊你，沈广军啊，你这刚从外头回来，马上又要出去了，这监狱都成了你的度假别墅了，你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5: 疼疼疼疼！
6: 二位警官，帮我看一下，我去拿新的石膏给他固定一下。
0: 啊！郑霜雪递给熊少峰一瓶水，
1: 喝点水吧。
2: 谢谢。
1: 哎呀，咱们也不能喝酒了，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
2: 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是现在是敏感时期。张书记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啊，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我就一直还比较关注张书记这个现状。其实这人啊，他一进这大机关啊，他就各种事务性的事儿的纷繁复杂，有些人又涉及到现在是不是能进常委啊，这确实得万事小心。
1: 谢谢你啊，我们现在只能这样了。
2: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嗯，
2: 这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就我这个身份啊，就是我现在他只是一个副检察长，而且我又刚提上来不久，也没什么实权，那说难听点，我还不如一个就办公室主任呢。再加上那个原来这检察室，我也不能说直接去干预，所以真正能使得上的手段确实不多。
1: 副检察长，在你们检察院重大的决策、重大的行动，你都可以参加了。
2: 啊，对。
1: 所以我需要听到最真实的消息。
2: 心里有数，啊。啊，对，还一件事呢。
1: 那个黄四海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
2: 这个。黄四海啊，在监狱里呢，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待遇，他是比较张狂，也在里面也确实不太老实，啊，但是挺奇怪啊，他最近是刚刚立功减刑了，还换了一个监区。
1: 减刑？
2: 啊，
1: 是真的立功了吗？
2: 啊，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假，这都是严格按照程序走的。但是当时我事儿比较多，因为具体的都是这个小罗欣然负责的，那我回去可以再具体找他再了解一下。对了，您是打算？
1: 哎，这医委的事儿啊，最近都是黄宇红手下的人在办，我也知道这帮人不是白帮忙的。黄宇红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我是有所耳闻，哎，他儿子这次犯的罪，都是他惯出来的。现在他想利用医委的事情让我们给他买单，他的小算盘真是打得啪啪响啊。
2: 要是按这个方向考虑，那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医委这个事儿很可能他就是黄宇红手下的智囊团设计好的。那两个女孩不是他们那个网站的什么签约作家吗？那很可能就是他们设计的，就是仙人跳啊。
1: 要是那样的话，那可就太可怕了。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哎，不过伊伟一再的跟我强调，以他的经验，看那个乔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不像是设计好的呀。
2: 那个乔小姐可能不是设计好的，但是你说跟她一块儿那个叫什么小莲的那个女孩，绝对有问题。你想啊，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经当事人的允许就这么草率就报警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啊。
1: 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因素了啊，那边有邓耀先律师帮忙呢，可以拖一阵子。小峰啊，我就问你一句，王四海的事情你插不插得上手？怎么了？很为难吗？
2: 那个，如果是顺水推舟，这可以。但你说要是违背原则的事儿，这难下手。关键是现在这个黄四海啊，他刚刚立功减刑了，你现在再使什么办法就很难。你不可能说一个犯人成天没事儿就。天天就这么又减刑又立功的，这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你除非说有人特意设计这个事儿。
1: 没有让你违反原则，孝峰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就算你在这件事情上捅了娄子，最终也是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2: 啊，明白。你想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呢？ 不犯法，那就行。怎么着？你还以为我让你去杀人吗？行行行，
7: 你把我想的就那么丧心病狂吗？
2: 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没有没有。
7: 但是在这个人世间呐，有多少手段比杀人厉害呀？
2: 我明白。
7: 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我得给你强调啊，我跟你说的这些，和我和你的关系，老张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全力反对的，也不排除他会向组织举报我，跟我离婚。这些你都明白吧？
2: 这个我明白。
7: 郑淑云，您这个说的就比较有境界。
8: 你看我们家老张，做了那么多事儿，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我们家的钱这些年全都是我挣的。
7: 我们不能让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不可控的舆论所坑了，对吧？
2: 对。
7: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2: 行，明白。那我先走了。

0: 省检察院责令东川第一监狱狱警配合辖区派出所对周边的前客组织进行清剿。当天夜里，公安干警和狱警集合完毕，这时一辆警车开进了院里，熊少峰和罗欣然下了车。监狱狱政科科长柴明楚来到陈勇办公室，见他在写着材料。
1: 进来。
2: 监狱长，时间到了，您给安排一下。
1: 什么时间到了？
2: 这行动啊，公安搞的抓捕前科行动，咱们不是要和检察院一起去配合吗？
3: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吴政委让我通知你，他在海滨开会没回来，要起草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他要帮忙提供资料，所以打电话回来让你负责这次联合行动。
1: 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啊，这莫名其妙啊，我负责什么？
2: 监狱长，那个公安检察院的人都已经集合了，就等你去讲话了。
1: 莫名其妙吗？这不是。哎，我陈勇，政委，这柴科长通知我说咱们和检察院一个什么联合行动，我刚刚知道啊。
4: 检察室的同志没跟你说吗？
1: 没跟我说呀。
5: 啊，
4: 这次呢是由省检察院提出的计划，公安为主，我们监狱和检察院两家配合。
5: 这样，陈监狱长啊，你要是有异议呢，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
1: 这儿呢，派李科长、柴科长还有郑警官配合你们行动，我在监狱静候佳音啊。
6: 行，哎，行行行啊，您那儿情况复杂，我明白。嗨，那时间不早了，我开始了啊。
1: 哎，那就开始，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全体注意啊，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行动目标，首先宣布纪律。即刻起，所有人员关闭手机，禁止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以防消息外泄。收手机。长期以来，我们城州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吃监狱饭的前客，这伙人打着帮忙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幌子，疯狂敛财，欺骗罪犯家属。
0: 陈勇把郑瑞拉到一边，
6: 和其他相关执法人员。
1: 我跟你说啊，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瞒着我展开的。你之前得到消息了吗？王坚给你提过这事儿吗？
7: 老监狱长管不了了，我师父都那样了，躺在床上神志不清。我因为殴打犯人的事件屁股上有屎，更没人跟我说。可是他们这么突然行动，太坦率了。咱们花了多长时间，下了多大的功夫，想挖出藏在监狱里的内奸，现在才刚有一点点线索，结果被他们这么一下折腾，打草惊蛇，全白干。
1: 我最担心的是，今天晚上他们抓到前科，形成结果。一定会把这次行动当成一次政绩往上报的，给上面一次啊前科完全肃清的假象。那真正潜伏在咱们身边的前科还有内奸就没人管了。你瞅那姓熊的网红，还在这高谈阔论呢，除了会在网上吹牛，还能干什么实事？
7: 那怎么办呀？
1: 什么怎么办呀？走一步看一步呗。明天我去趟局里边找领导汇报一下情况。
7: 不是，
1: 你说哎，狱侦处的毛处长和咱们的王监狱长一起制定的计划，经他们这么一搅和，肯定会受很大影响。
7: 那现在打电话反映来得及吗？
1: 检察院是监督咱们的，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的，张书记亲自下的命令，能阻止得了吗？等这次行动结束，我跟毛处长一块儿去趟省司法厅，让厅长找宋书记反映情况，应该就会有效果了。
7: 但是我觉得吧，他们这么草率行动，也抓不到前科集团的骨头，咱还真得走一步看一步。
1: 还用你说呀？你晚上行动小心点啊！
7: 是，
1: 归队。
0: 郑瑞归队前把手机交给了盛所长。
6: 归队，
8: 是。
6: 经过 检察院同志提供的情报，我们掌握了这批前客聚会的线索。今天晚上，我们海湾派出所特意联合检察院和监狱方面重拳出击，给他们来个一锅端，明白吗？
8: 明白。
6: 出发。
0: 盛所长一声令下，干警们立刻出发。

0: 您就别上去了，危险！跟我去指挥车里等，啊！
1: 我得派第一手资料，明天发官网。而且我网红，不对了，这也是我们单位唯一的女性啊，你给我照顾好了。那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3: 小李、小张，
0: 到，
3: 给我保护好这位唯一的女性。
2: 是。哎，
3: 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用在这管我，赶紧上去吧。
4: 可是刚才苏朗说了，给我们分配的任务。
5: 我一学散打都能照顾好自己，快去吧。
6: 是。
5: 外星人和前客老四正在包房里享受小姐的按摩。
4: 干什么呢？你给我上楼出来！
5: 干警们突然闯进来，把他们全部抓走。
6: 郑瑞带人来到监狱附近的小旅馆排查，当场逮到了冯森。
7: 站住！不许动！
5: 两人四目相对，
4: 不认识了。郑瑞愣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冯森拉着前客逃之夭夭。
8: 刚巧罗欣然远远地看到了这一幕。行动结束，干警们抓了很多前客。
4: 老四，老总，老总，快点！
8: 二师没干。
4: 老大，你快点，出来。
8: 下来了。
4: 剩所长等到熊少峰和罗欣然，这哈边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我们派出所地方小啊，只有4间候选室。我们就把之前案子的嫌疑人都放在了1间，剩下的3间全留给了他们。这些刚刚抓回来的嫌疑人，可能会有点挤啊。
8: 没事，挤就挤点，不是都有监控吗？出不了乱子。
4: 那倒是，里边的软包装摄像头我们可都是按照规定去做的，其中一面墙上有玻璃，我们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到里边的情况。
8: 哦，就这样。
4: 郑瑞突然看到冯森被抓，顿时傻了眼。现在提讯吗？当然了，但是让大家铁别让他们串供。我也参加。
8: 小罗，
9: 天天审犯人还怕这么几个前科吗？
8: 好，真给咱们检察院长脸。赶紧的，你下去了吧。
5: 冯森和前科按摩小姐们一起关在后问室。
9: 哎，我怎么这事儿？这是谁告的密？我知道我会弄死他不行。
10: 得了，都什么时候？哥几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冷静，冷静，知道吗？哎，
9: 你们犯什么法把我们抓进来啊？我们不就是吃吃喝喝、打打牌、看了看跳舞？
10: 这犯了王法吗？这不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吗？老四，带小姐进场，冲这个公安就可以抓人。
11: 这是我亲妹妹，玩的跟大家跳个舞怎么了？那这高尚娱乐，谁他妈管得着啊？你要管海平舞蹈学院都得逮起来。
12: 你们说啥事儿呢？恶心不恶心啊？
13: 抱歉啊，姑娘，我们讨论的是法律问题。
12: 按摩洗浴场所有偿赔式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 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处10至15日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咱们都过这杠了。
9: 看看，不论干哪行，都有一个法，就连看女人跳舞，也得有个说法。这是不是涉及的太细了？这是不是太为难咱公安局了？
14: 公安局怎么了？法律那是他定的吗？
9: 对，那法院的事儿你别扯了。
10: 哎哎，外星哥。
0: 人大才是立法机构，咱们干这个怎么能不懂法呢？你这样罪犯家属怎么能信你啊？别张嘴就来，你得好好学学啊。
1: 我要学得会我干这个呀，我他妈看黑板都头疼。
2: 你啊也是，哎，你不是懂法吗？
3: 你这法律学得好，你不照样跟我们一样关到这儿了吗？你要真有本事，你就学习学习人家这个首富公子黄四海，杀人了，给判了个过失致人死亡，嗨，蹲不得几天班房，这又给减刑了。什么法律不法律？我告诉你，只要有钱，给钱办事，甩棍大哥的功夫，那没得说。
0: 能别在这儿说这个吗？
3: 怎么了？我怕警察？我说的是甩棍。
0: 警察拿你没办法。嗯。甩棍拿你也没办法吗？他要知道你说这些，会不会收拾你啊？你是不是想回外星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里面说不定谁就是他的人啊，你要冷静啊，冷静。
4: 正说着，警察陪在熊兆峰和罗欣然一起进来提审。
5: 你老实点啊，
6: 你出来。
7: 有多少回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巡回检查组》录音剪辑的第十一集，导演李璐，主演于和伟、韩雪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两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再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日获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日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枪手和死者身份尚未公布，枪击动机及事发原因等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此刻一事，国庆假期刚过，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天至10月31日，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稍后我们会聚焦郑钦文的表现。上海网球大师赛布宜朝克特0-2输给挪威名将大炮鲁德，稍后我们会连线前方记者张文一起来关注。领头羊成都龙城在今天的中超比赛中0-1输给天津金门虎，他们也是把加冕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态势和这个时间往后推移了。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

0: 联赛的女单半决赛，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好，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比赛其实没打之前呢，在昨天我们的连线中啊，和嘉宾沟通，都会觉得梅尔滕斯这个赛季其实包括这个中网的比赛状态不错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郑钦文还是很干净利落的，继上场之后呢，继续两盘啊拿下比赛。因为之前我们说，头几场比赛都是打三盘，这个两盘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哈。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郑钦文的表现。
1: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过程还有结果来看，都还是非常令球迷们满意，肯定也令郑钦文自己所满意的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他的接发的表现啊。我们看很多在接对手像一区外角的这个发球，他多次完成了正拍直线的这个 return ace 啊，也就是回发制胜啊，以及呢包括他在回合当中也经常能够打出反拍直线的这种制胜分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站中网的比赛，现在郑钦文首先前四场都是通过了三盘的鏖战

0: 很年轻的这个新秀球员啊，捷克的20岁的小将，今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三轮就有过一次交手啊，那场比赛巴尔通科娃是2-6、6-7输掉了，然后呢，在中网今天同样是0-2输给了安德烈耶娃。我觉得还是经验层面吧，就是因为巴尔通科娃虽然今年这个排名回升啊，不能说回升，这个排名的进步非常之快啊，但是从经验层面，他还是要稍逊于安德烈耶娃的啊，因为我们说安德烈耶娃已经是成就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面对安德烈耶娃呢，首先还是要做好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因为今天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比赛，其实从发接发两端，我觉得郑钦文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水准了啊，不论是昨天的这个在打斯维托伊纳的时候，还是今天的梅尔滕斯，应该说这两场2-0的获胜，首先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节能啊，为他蓄力明天晚上的决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网96强的比赛到了最后三轮可是连续作战啊，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半区的球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体能的一个续航，当你遇到了一些逆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安德烈耶娃将比赛真正和你拖到决胜盘啊，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这个体能的续航啊，以及你关键时刻如果在30-30和 deuce 上面，你的一发是不是能发进？发进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在底线多跟安德烈耶娃去周旋啊，因为安德烈耶娃呢也属于是一个偏进攻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钦文整体来讲不太怕这个打进攻的球员啊。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41决赛。那场比赛郑钦文是5-7、6-0、6-4啊，逆转了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同样的场地有着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忆啊，我觉得也是从心态层面给了郑钦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1: 小米辣其实呢，过往打比赛给很多人的感觉，因为他年龄小嘛，才19岁，出道比较早，所以他比赛呢整个的一个起伏也比较大。就是年轻队员很容易就是打一些比赛不顺利的话呢，这个整个的临场的啊这个心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所以明天呢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一方面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一方面通过一些这个比赛的方式啊，还是更多的要调动对手。当然呢通过这个我们说大满贯的冠军的加持，小米拉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比赛郑钦文也是机会颇多，因为我们最不想看到比如莱巴啊、萨布伦卡包括高夫现在都不在，就如果说今年的话是郑钦文加冕中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哈。那中网这比赛今天尾声了，就你今天个人的观察，那女子网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啊？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安德烈耶娃他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的资格啊，就是因为在深圳比利点金杯的时候，当时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马丁内兹是内战比赛的赛事总监，所以当时我跟这个马丁内兹有过一定的交流。马丁内兹当时告诉我，就是说他和这个安德烈耶娃的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好中网加无网，然后就是最好是在无网结束之前就锁定这个 WTA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你看他已经实际上就是中国赛季的第一站就完成了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团队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们不想说等我打完无网以后我还没有锁定，那我可能要去打宁波，或者说后面还有东京啊，或者说其他的250的比赛，那现在其实是提前完成了一个目标。但有的时候这个目标你提前完成了也就少了一个激励自己向前的这种动能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外界来去分析所能够去看到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安德烈耶娃这几年其实你看他打这个巡回赛的决赛也好，还是大满贯的决赛也好，他的经验的这种积累啊，包括本年度实际上他已经拿了3站比赛的冠军了。郑钦文上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决赛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接近快2年。

前的事情了啊，也就是说过去的两年其实郑钦文真正是处在了一个相当这个逆风的这种生涯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应该说郑钦文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巨大的能量。那说回这个女子网坛现在的这个整个的

0: 开的机会，博恩朝克特都没有把握住，或者说那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都是偏幸运的，实际上已经在劣势了，但是勉力的把这个球回过网了，又都砸线，所以确实是觉得博恩朝克特这场比赛越打越好，但是在关键时刻确实运气也没有帮他的忙，最终呢鲁德是7-2拿下抢七，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吧。好，
1: 这个小布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说体能是不错的，但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杀招，就是比赛会打得非常艰苦，特别在底线的时候，对面一上手发力，这回球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总在第一轮第二轮徘徊，就是因为网球底线技术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对方你比如打特别强悍的运动员，你在底线能力太强，他这个应该找个教练好好练一练，这我觉得底线技术应该短期内虽然不好突破的话，但长期还是能突破的。另外就是像你说的，
0: 我觉得他也在主动求变，包括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想要来到网前，但是来到网前，
1: 但网前他会特保守，
0: 优势对，对，
1: 到了网前以后
0: 他
1: 又不敢打，
0: 对吧？
1: 今天就是网前关键分全都直接送对手手里，就是来到网前以后呢，他又想着保守一点，是吧？但这个其实你这两天你看比赛，周一就好很多，就关键分的时候就他会打出一些这个角度啊速度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布的比赛看完之后会让很多人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出路在哪儿，就是你现在就是你现在选的这个方向呢有可能都是不太好能够打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他还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包括今天55个这个反手制胜分也都没把握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哈。当然打鲁德确实难度也大一些，两个人实力有差距啊。说一个就是场内的小花絮哈，就是第一盘比赛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比赛暂停，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场区域开始下雨了。小布这场比赛所在的这个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有顶棚，这个观顶棚用了很长时间吗？还有这个变成室内硬地之后对他影响大吗？
0: 是这样的，我在现场听到裁判说，打算关顶棚可能会需要25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跟博恩朝克特、跟鲁德两个人都交流了之后，两个人就回到了球员休息室。那么实际上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25分钟更多了。应该等了小一个小时之后比赛才重新的恢复。其实呢这段时间说句实话已经不下雨了，但是顶棚已经开始关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再让这个顶棚回来，所以可能确实是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其实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球速是偏慢的，这对于打红土的选手来讲呢是好事儿，他比较适应。但是关闭顶棚之后呢，理论上说刚才你也说了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硬地场，室内硬地场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我也问了博恩朝克特，他觉得因为毕竟中央球场钻石球场他很大，也能容纳到非常多的观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变成室内场地之后这个球速有太多的变化，比如说变得非常快，他觉得还是和之前顶棚敞开的时候速度差不多。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调动自己，同时也在复盘自己第一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轻易的就给到了对手这样的机会。所以至少我们从比赛现场的状态来看，博恩朝克特在回来之后可能跟鲁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感觉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包括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发球其实是他的一个大杀招，像上场比赛他之所以能够过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一发的无论是进球率还是一发的得分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也是希望小布能够把自己这种在发球上面的长板能够保持下去吧。浩迪，
1: 就是今天打到抢七，就证明这个关顶棚对于小布来说呢没有太坏的一个直接反应。但是现在也有个问题，就抢七永远抢不着，就是之前所有的比赛但凡是打到抢七，小布总感觉差一口气，所以这个的确也是需要去总结的哈。那虽然小布没有再进一步，但是上海大师赛男单签表中还有中国选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较会打球的周毅啊。那周毅第二轮呢是爆冷战胜了意大利的穆塞蒂啊。本来这个如果德约能够过关胡尔卡奇的话呢，周毅可以去打一下德约，那上海应该就是非常火爆了。你想德约可以去打中国选手。

0: 那第三轮的这个周一的对手是胡尔卡奇啊。那胡尔卡奇第二轮是两盘赢了德约啊。这个昨天我们其实分析了，就是以德约现在目前的体能，都不足以支撑背对背靠背的去打一个这样的比赛啊。那周一现在面对胡尔卡奇，你个人感觉这个可能性大吗？
1: 哎，你刚才说到昨天咱们分析周毅，其实咱们昨天连线的时候，周毅还没有接受赛后的风采区的采访。他后来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今天的气氛太好，因为大家都在为他加油，他一瞬间觉得自己就是德约科维奇，非常可爱的。
0: 运动员很多时候需要一种角色代入感。就是在那一刻，比如我要赢的话，我想我是桑普拉斯啊，阿加西有可能，反正就是附体了，你知道，我接着就行，应该啊。
1: 对，就你在打到那个状态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会进入到一种无所不能的，或者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状态，这也是周毅昨天能够赢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了，胡尔卡奇能够淘汰真的德约科维奇，也说明他是有自己的长板的，这个长板就是发球应该算是胡尔卡奇的一个核武器。他在和德约科维奇的那场比赛当中，应该是发了10个以上的 S 球，而且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82%，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德约科维奇在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就是他的发球很难接，他说接到他的发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周毅如果在接发端拿不到任何机会的话，那么这个比赛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看到他赢穆塞蒂其实主要靠的是发球上网的战术，那他其实也很难去施展。那么周毅呢，其实也是一个身高比较高的球员，他应该有1.93米了现在，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他的网前的手感可能相对于其他我们中国男网的选手算是非常出色的。另外就是他在首轮和次轮都在抢七当中扛住了压力，但是问题就是像胡尔卡奇这样一个发球大炮，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网前的截击是不比周毅差的，而且他的脚程

0: 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就是说，城东城今年在哪场比赛加冕这个冠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今天呢，比赛的感觉好像平局也能接受。我个人觉得，应该球队都已经准备好夺冠的仪式和现场的布置了。但今儿这比赛，金门虎不答应啊，就最后这个0-1，金门虎说：“我先保着级再说。”90分钟，然后那个加时1分钟，吉莱斯打进去一个。先来说说这比赛哈。
1: 嗯，这个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宴席也摆了，请柬也发了，然后最后被金门虎给掀桌子了。然后真的，这个比赛在我们的作为我们本地电视台，然后媒体也好，看了这场比赛的所有的球迷也好，真的是过于失望啊！就因为这个比赛整体的走向到最后一分钟，确实遭遇到了伤停补时的这个绝杀。其实换一种想法，好像以前的成都龙神才老干这种事儿，然后但现在呢，好像这个主角被调转过来，成都龙神的球迷肯定心里是落差非常大的。从整个比赛来讲呢，其实这个比赛是间歇期过后，国际比赛日过后的第一轮比赛，肯定都不太好踢。但是成都龙神其实在上轮打完河南之后，已经面临着锋线的毁灭性停赛，韦世豪踢不了，菲利佩踢不了，拜克拉木踢不了，能用的就只有王子铭了。这场比赛阿罗伊西
0: 也是目前国家队正印前锋
1: 对，也是正印前锋。对，当然他在国家队的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在成都龙神这个赛季确实一直没有找到这个进球的一个状态。这场比赛其实大家对他寄予希望很高，但是王子铭明显从国家队回来之后踢球还是在荣城的这个联赛当中感觉是明显要自信了很多，而且今天是踢满全场，唯一全场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还是来自王子铭的射门。但是阿罗伊西在这场比赛上面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其实成都龙城在这场比赛第一时间有一个变阵，就是上了胡和涛之后，让胡和涛打在了以前韦世豪的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开场前10分钟，胡和涛通过自己灵活的跑位，包括一些定位球上和罗姆洛的一些配合，还是制造了一些效果。但是呢，他始终在身材条件方面，好像胡和涛天生有一些，现在有一些短板，就这不是他的特点。你让他去跟那种高大的中卫去争这种头球，或者去抢一顶，肯定不是胡和涛的特点。所以十分钟过后，好像这个效果，丧失掉之后，成都龙神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再加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的比赛。成都龙城呢，是可以在主场来加冕冠军，而天津金门虎是队史的1000场比赛，他们当然很重视，再加上他们需要继续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往后的发展大家看似非常沉闷啊，双方上半场金门虎甚至连一脚射门都没有，但是急转直下，到了下半场慢慢慢慢，好像成都龙城就陷入到一种怪圈，从阿罗伊西的换人上来讲，似乎这个比赛就好像往着保平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在他的换人上面，其实把两个边后卫贺一然包括王东升今天也打得非常出色，但是换上了亚历斯祖，亚历斯祖此前在荣升的比赛当中没怎么出场过，可能最后再加上随着伤停补时的到来，现场的球迷们好像开始有一些欢呼和躁动，整个球队的专注力就一下就断电了，就被孙铭坚在边路的一个传中，吉莱斯在门前的一个抢点被对方给绝杀掉。所以这个比赛我感觉就是真的是让于根伟指导给阿洛伊西好好上了一课，然后再

0: 但是成都球迷不能看这个，成都球迷如果看到这儿的话，心情就非常的。
1: 成都球迷连今天这样的比赛都现在可能要消化一周啊。
0: 是是是，其实这比赛确实，当然这个天津金门虎呢，我们说他本来就不是个保级队，他只是说今年扣分之后来到这么一个位置，他每年只要是保级，他这个能力呢都还是很强啊。你们有想念过徐正元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当然现在徐正元指导的这个好像情况也不太妙啊。
0: 对，他先下轮他先下轮定生死。
1: 对，他打天津好像也没有尝到甜头。当然这个过去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成都球迷们来说还是自己心里各有答案，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阿洛伊西最终的这个调整可能确实不能让球迷们信服，而且在最后阶段成都红人一度是丧失了前场的进攻能力，以至于金门虎在中后场长传的这种找前锋的这种打法会非常的轻松。孙铭天在边路的这个突破其实整场比赛都没有发挥出来。之前呢成都红人可能在前场给的压力比较大一点，那后面就是因为这种简单的松懈，所以呢教练员可能会去总结，也会成为球迷们心里的一种判断吧，我觉得肯定有对比啊。
0: 就是短信平台，这个微就是互动平台，有朋友在说，这个于根伟指导啊，就是装糖一整场，最后阴一手。
1: 这个太老道了，只能说确实太老道了。阿洛伊西肯定是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多学习的。
0: 对，
1: 啊、
0: 然后说这个其实比赛双方多少会结点梁子。你记得有一年，辽小虎本来能拿冠军的。然后北京国安那年无欲无求就把刁小虎给打了，打了之后
1: 摆了一道啊，
0: 摆了一道就是没拿过冠军。这两个队呢，相当于那就会变成世仇啊。今天其实倒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有点算就是像你说的，就是砸场子掀桌子的感觉，就是最后摆桌子掀了啊。
1: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比喻嘛，对吧？其实
0: 但是因为金门虎还有这个还有保级压力，就是你也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因为武汉三镇如果在下轮比赛赢了辽宁铁人的话，那他们就会变成24分，24、25，加上河南的28，天津金门虎今天赢了才28，后面还有三轮呢，那就究竟谁降级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这个看似是降级名额大概率是武汉三镇和铁人出一个，但是呢像金门虎如果今天不拿分的话，他25他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就是今年
1: 真的对，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我觉得告诉我们所有人，就在足球的世界里，确实不到最后一秒，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要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包括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0: 包括就是人也不齐整，就如果这个我们说大中锋在，韦世豪在国家队比赛当中不出现，这个一定的波动，包括他也能上场的话，那还会好一点点，对吧？就是整体来说呢，我觉得人员的不整齐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整个球迷对这个赛季的啊荣城的一个整体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1: 对整个赛季来说，肯定还是首先要肯定，就是这支球队当中所有队员的那种拼搏吧。这也是成都红城一直以来所在中超联赛展现给大家的一个风采，就是这支球队呢，所有的队员们其实在这个赛季从一开始，都一直是一场一场比赛的拼下来，其实最终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中间一路时间，这个长时间赢不了球的时候，大家都顶住了这个巨大的一种压力。对于荣城来说，这个赛季可能最终夺冠之后呢，会被很多人拿来议论吧，就是这个什么国补冠军啊，还是说大家都扣分啊，这种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就肯定会有人拿30轮之后，
1: 对，
0: 算一个没扣分的这个排行榜，他肯定会算的。
1: 会肯定会算这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没办法避免，但是所有的球员们还是在专注于自己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所以我觉得成都红城的每一次拼搏吧，每一次奔跑，这都不是说一两场比赛带给大家的一种印象，
0: 还是有意义的。
1: 就是过往这几个赛季来成都红人展现的这种韧劲，
0: 对，
1: 其实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我们球迷所遗憾的就是可能在最后这几场比赛当中稍微有一些丢失这样的一种精气神，但是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竞技比赛 看结果吧，就是这个赛季冠军肯定是要拿的，就继续大家继续耐心等待，但是对球员们肯定还是表示肯定。

0: 令。当然，我们确实在下半场遇到这些问题，下个赛季也必须在下个赛季之前要必须解决。
1: 就迟来的幸福，稳稳的幸福，终究会到来。只是说今儿咱准备好了，不给，就是这么一种感觉。但是就是从某种程度说呢，荣成和大林英博今年呢都坐拥最好的球市。这个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呢，你一个联赛的俱乐部想走得远，想获得好的成绩，你的这个球市是非常关键的。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两地的球迷啊都是饱含敬意的，一个是大连的塞维湾，一个是成都啊，成都我也去现场跟着国足看过几场比赛，成都球迷对这个足球的热爱那是真的很棒，包括就是川渝啊两地啊，这当然重庆球迷最近是被国家队给戏谑了一下，就是来了踢了这么多比赛，我好像重庆每次去国家队比赛好像最后都这么个局面，所以我觉得重庆球迷现在以后国家队再去的话都不敢再去看了，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成都球迷的确是爱自己这个俱乐部啊，就是两个俱乐部呢和自己的所在地的球迷这种这个。很好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中超俱乐部正向发展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向上的点。
0: 对，
1: 其实您说，
0: 我觉得成都球迷学会面对和接受吧，就是作为中国球迷来讲，我们经历的痛和经历的这种尴尬已经很多了。成都球迷呢，可能前几个赛季经历的高光时刻，经历的这种热血硬仗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学会接受和面对，我觉得最终我们都会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送给球迷们吧。
1: 是，因为这第一年拿冠军，就是很多球队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这个路上都有很多的波折。这里面如果你要细聊的话，还有没拿冠军的，我们就说当年的辽小虎，那后面都拿不到了，就这队就土木瓦解解散了。
0: 是，很多球迷一辈子都没等到。
1: 没等到，就是当年那个队也很强，那就应该是那年的冠军。但是他就没拿到，没拿到，很多球迷等到的就是去踢一个更低级别的联赛，最后这俱乐部就没了。因为现在的辽宁铁人也不是辽宁鸿运的前身，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那支血脉的球队已经都看不到了，包括五里河球场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每个地方的球迷都有自己这个球迷的一些情愫感情在啊。但是这些呢，也是构成了这个中国足球悲喜故事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安慰成都荣成球迷啊，这个是稳稳的幸福，迟来的幸福，咱们稍微等一等，更多的是展望下一个赛季，当一切回归正常之后，这支球队啊拿到了冠军身份之后，如何面对下个赛季没有扣分的啊，气势汹汹的杀回来的，比如说上海双雄，对吧？北京国安啊，包括泰山，下个赛季都不是这个面貌了，因为这个赛季扣分，某种程度来说，大家就没有做死拼的准备。但是下个
0: 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了，
1: 对吧？这下个赛季那就是真刀真枪的一个比拼了，所以是拿到冠军之后的下个赛季，有可能才是成都荣成的球迷和自己的俱乐部和球员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哈。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冠宏的连线，辛苦冠宏，再见。
0: 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彦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Gravity 的冠军哈，虽然今天成都荣成的球迷没有加冕，但这首歌还是送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能够马上到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0号，据目击者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天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沙特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发表声明，也暂无伤亡情况报告。截止发稿时，据航班追踪网站飞行雷达24信息显示，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发布旅客提醒说，建议旅客在前往该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

赛艇联合会顶级赛事2026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今天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开幕，这是该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有一条新闻，不知道您关注了没有？就在今年的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它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毫无疑问啊，这是一项令人骄傲的世纪工程。但今晚呢，我们不聊大工程，我想聊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有没有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故乡的一条河呢？可能是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条小河，可能是上学路上经过的那座桥。你记得夏天中午水面上的光，记得傍晚大人在河边乘凉，记得谁家的小孩在河边上疯跑。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时间好像特别长。你蹲在码头边看船，看了一个下午，也没有人觉得你是在浪费时间。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后来你长大了，离开了，但是那条河依然还在那儿。每次想起它，整个人好像就慢了下来。今晚的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忆一下那条流过故乡的河，还有那些河边上的慢时光。说到水边长大的人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汪曾祺。汪曾祺小时候住在高邮，运河呢就在他家旁边。他最爱做的事是站在河堤上看船，看撑高的人一步一步在船上走，看鱼鹰一个猛子扎下水，钓上一条鱼来。那种不着急的慢悠悠的日子，就是他记忆里的童年。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家门口有河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汪曾祺的散文《我的家乡》，听一听他笔下的那条河和那些生活在河边的日子。朗读陆阳。
2: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

0: 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我小时候常到运河堤上去玩。我读的小学的西面是一片菜园，穿过菜园便是河堤。我的大姑妈的家出门西望，就看见爬上河堤的石级。这段河堤有石级，因为地名玉码头，康熙或乾隆曾在此泊舟登岸。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堤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的街道房屋。我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房顶是谁家的。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风筝在我们的脚下飘。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起来，我们看到的是鸽子的背。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我们看船，运河里有大船，上水的船多撑高，弄船的脱光了上身，使劲把篙子梢头顶在肩窝处，在船侧窄窄的舷板上，从船头一步一步走向船尾，然后拖着篙子走回船头，射一声把篙子投进水里，扎到船底，又顶篙子一步一步走向船尾，如是往复不停。大船上用的船篙甚长而极粗，篙头如饭碗大，有锋利的铁尖，使篙的通常是两个人，船左右舷各一人，有时只有一个人在一边。这条船的水程实际上是他们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种船多是重载，船帮吃水甚低，几乎要浸到船板上来。这些撑篙男人都极精壮，浑身做古铜色，他们是不说话的，大都眉棱很高，眉毛很重，因为常年注视着滚动的水，故目光清明坚定。这些大船常有一个舵楼，住着船老板的家眷，船老板娘子大都很年轻，一边搬舵，一边敞开怀奶孩子，态度悠然。舵楼大多伸出一只竹竿晾晒着衣裤，风吹着啪啪作响。看打鱼，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噼噼啪啪纷纷跃进水里。只见他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功夫有的就叼一条桂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桂鱼，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鱼鹰脖子上都有一道箍，否则他就会把逮到的鱼吞下去。把桂鱼扔进船舱， 想给他一条小鱼，他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又跳进水里去了。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正蹦，大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这条鳜鱼够4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看大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倒是打鱼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这样一片大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艘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黄昏了，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
1: 水边的日子总是比别人慢一点，早上起来河面上还有雾，中午太阳大的时候船都停在岸边，撑船的人在树底下打盹儿。到了傍晚，河水变成金色，小孩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河边上玩水。说到水边的人啊，还有一段近千年前的告别。当年苏辙和秦观也是在当时的高邮的运河边道别的。一个人站在码头上，看着朋友的船慢慢走远，那种不舍大概只有运河边的风知道。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苏辙写的这首《高邮别秦观三首·其一》中的诗句：蒙蒙春雨湿寒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溯江诗卷洗闲愁。

0: 首诗呢不长，但是画面却很清晰。春雨蒙蒙的地下打湿了运河的水面，苏哲躺在船棚底下裹着皮球安然入眠。但他忽然想起来，高友有我的老朋友啊，于是赶紧把诗卷拿来读一读，洗一洗旅途中的愁绪。你听，这就是水边告别的方式，不写眼泪，不写挥手，只写春雨、船棚和一卷诗。所有的不舍得都藏在安静的水声里，就像我们头顶的月亮，它照过邗沟的水，也照过你我故乡的那条河，照过很多年前送别的人，也照过今夜还在窗边不想睡的你。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水边长大又离开了故乡的人，听的时候也许会想起童年，想起一条河，想起河上那座小小的桥。
1: 可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听了汪曾祺笔下的水

0: 边慢生活，听了苏哲在运河边送别朋友的那首诗，还有那一首弯弯的月亮。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些文字和歌里藏着同一件事，水边的日子总是慢悠悠的，慢到你可以站在河堤上看一下午的船，慢到送一个朋友要送到船看不见了才肯回头。可是日子不会一直慢下去，后来你长大了，你离开了那个水边的小城，到了更大的地方。刚开始你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后来你习惯了城市的速度，再后来你开始想念那条河，想念它早上的雾，想念它傍晚的金色，想念你在河边度过的那些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的暑假。诗人白居易也是如此，他在离开江南很多年后写过一首词叫《忆江南》。他想的哪里是江南啊，他想的是那种水边的慢悠悠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就是总台播音员雅坤对这首诗词的朗读。
1: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2: 江南的风景多美好，可不是听人说的，早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记忆当中。春天到来的时候，太阳从江面升起，把江边的鲜花照得比火还要红，碧绿的江水更是绿得胜过蓝草，怎么能叫人不怀念江南呢？江南的回忆最怀念的是像天堂一样的杭州，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躺在那里欣赏潮起潮落的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啊？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她们像一朵朵迷人的芙蓉，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逢。第一首总体描写江南的春色，生机盎然，色彩浓烈，说明江南好啊。第二首写杭州，第三首写苏州，因为苏杭是被人比喻成天堂的地方，更是印证了江南好。连白居易这样长期住在苏杭的人都能不忆江南，可见那些没有到过江南的人啊，更是要一睹为快了。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的刺史，在杭州居住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的刺史，任期也有一年多，可见他对江南有着深刻的印象。后来因为生病，白居易辞掉了官职，回到洛阳老家，十几年之后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
0: 很多人家乡的河中有船，也有童年，有河中月，也有寄向远方的思念。1934年1月，沈从文从北平动身回湘西凤凰去看望病中的母亲。那时候湘西还不通火车，他先

0: 坐车到承德，再从桃园上船，顺着沅水一路往上游走。这一程水路得走七八天，他坐的是一条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得很。船上除了船老板和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一个客人。他就这样坐在背盖里，一面看水，一面给远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他在信中说，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一天下午，他听见摇橹的人唱起歌来，他在信上写，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这封信后来有了一个题目，叫《小船上的信》，我们一起来欣赏。
1: 船在慢慢的上滩，我背船坐在被窝里，用自来水笔来给你写封长信。这样坐下写信并不吃力，你放心。这时已经3点钟，还可以走2个钟头。应停泊在什么地方？照俗也说，行船莫算，打架莫看，我不过问。大约可再走念里，应歇下时，船就泊到小村边去，可保平安无事。船泊定后，我必可上岸去画张画。你不知见到了我常德长堤那张画不？那张窄的长的，这里小河两岸全是如此美丽动人，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你实在应当来这小河里看看，你看过一次，所得的也许比我还多。就因为你梦里也不会想到的光景，一到这船上便无不朗然入目了。这种时节，两边岸上还是绿树青山，水则透明如无物，小船用两个人拉着，便在这种清水里向上滑行，水底全是各色各样的石子儿。舵手抿起个嘴唇微笑，我问他姓什么。
2: 姓刘。
1: 在这河里划了几年船？
2: 我今年53，16岁就划船。
1: 来，三三，请你为我算算这个数目。这人厉害得很，400里的河道，涨水干涸河道的变迁，他无不明明白白。他知道这河里有多少滩，多少潭。看那样子，若许我来形容形容，他还可以说知道这河中有多少石头。是的，凡是较大的知名的石头，他无一不知。水手一共是3个，除了舵手在后面管棚管纤索的伸缩，前面舱板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孩子，一个是大人。两个人的职务是船在滩上时就撑起水篙，左边右边下篙，把钢钻打的水中石头做出好听的声音。到长潭时则荡桨，弓起个腰推搬长桨，把水弄得哗哗的，声音也很幽静温柔。到集水滩时就伏在石滩上，手足并用地爬行上去。船是只新船，游得黄黄的干净的，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7个日子，还不把下行的计算在内。你说这7个日子我怎么办？
2: 天气又不是很好，并无太阳，天是灰灰的。一切较远的边岸小山同树木皆裹在一层轻雾里。我又不能照相，也不宜画画。看着船走动的情形，我还可以在上面写文章。感谢天，我的文章既然提到的是水上的事，在船上实在太方便了。倘若写文章得选择一个地方，我如今所在的地方是太好了一点的。不过我离得你那么远，文章如何写得下去？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我这么打算，我一定做到。我每天可以写四章，若写完四章事情还不说完，我再写。我来再说点船上事情吧。船现在正在上滩，有白浪在船旁奔驰。我不怕，船上除了寂寞，别的是无可怕的。我只怕寂寞，但这也可训练一下我自己。我知道对我这人不宜太好，到你身边我有时真会使你皱眉。我疏忽了你，使我疏忽的原因便只是你待我太好，纵容了我。但你一生气，我即刻就不同了。现在则用一件人事把两人分开，用别

0: 前面几篇里的河都是夏天的河，可北方的孩子认识河是从冬天开始的。零下二三十度，河面结成一整片白茫茫的冰，听不见水声，也看不见水在流。那条河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条路。作家李建臣就是这么认识河的。他的家乡在吉林梅河口，城边就有一条挥发河，发源于辽宁清源，一路浩浩荡荡，最后注入松花江。夏天他跟伙伴们在河里扑腾，冬天就在冰上支一种叫单腿驴的冰车，蹲在上头一口气能支出十多公里，手脚冻得皴裂，回家用雪搓一搓疼得直咧嘴。也是在河边上，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有一回伙伴们去游泳，他不会游，站在岸上看，被一个淘气的孩子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喝了不少水。他说真正让他心惊的不是水里挣扎的那几秒，而是事后的回味。原来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水是最柔的东西，可它也能在一瞬间变成野兽。那么你呢？你小时候在河边有没有撞见过让自己后怕的事呢？下面这篇散文题目就叫《故乡的河》，我们一起来听李建臣写他家乡的挥发河。
1: 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它发源于辽宁省清源县，一路向东浩浩荡荡，贯穿东北大地270多公里，最终注入松花江。它叫挥发河，从源头流出40公里后，挥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千百年来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河口。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坡上。长大一些，这条河变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那个年代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便饭。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无际的冰面上打滑呲溜或支冰车。打滑呲溜一般选择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世界，视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起会一口气支出几公里，

在零下20-30度的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缓解冻伤，则需再用雪来搓，也是遭了阳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陈旧，桥板之间缝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分隔了城乡。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腾了好一阵儿，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及时把我搭上岸，才使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又侥幸存在了几十年。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是，有时已处于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它却变成了野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每当走进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母亲河，你用乳汁把我养育，多少回你从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潺的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木。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0: 我们离开了故乡以后，好像什么都变快了，快到来不及看路边的树，来不及听清晨的鸟鸣，来不及跟一个人好好说再见。很多人觉得累，是因为把日子过成了一场竞速比赛，担心慢了就落后了，担心停下来就被超过了。有时候想一想，小时候在河边的那段日子，那时的我们蹲在码头上看船，一看就是一整个下午。慢或许不是懒，不是拖，慢是愿意把注意力收回来，好好去认识这个世界。此时的我们或许可以问问自己，此刻的我过得好吗？此刻的我需要什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说一句，慢一点也没关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叶青才的作品《临水而居》，朗读姚科。
2: 我再次与水磨合出一片切肤之亲，是在离开家乡五年之后。这是一条不大的河，河水不急不缓地流向下一个山峡，流向大别山的出口，一直到长江。此时弯曲的老鸦涧钻出霜染的红枫林，在堆满稻草垛的那块场地的西角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扬开岔口，如一弯新月灿亮且扭捏着向我的小屋学来。这栋小屋是一颗不太显眼的纽扣，坠在这个小镇不够对称的衣襟上，而浅水河暴涨时不吃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领带，就从我的小屋披挂下来。我不止一次临水而居，先是在一条只能叫做溪的河边住了30几年，我后来把它叫做溪溪，因为东面还有一条干沟，夏季山洪爆发的时候，干沟里同样有水，有冲突的轰鸣声，有送上堤岸的浪渣浮子。由于我天天直面这条溪的缘故，那一天我给邻居的小孩画了一只米虾，再给他涂上青青的颜料。小孩说，你错了，米虾从来都是红色的。我告诉他，那是捞出水面已经死了好久的米虾，活的米虾就是这样的青色，青青的虾穿行在青青的藻荇里，隐没在青青的树荫中，就是这样的。小孩抬起头来，眼里闪着新奇而渴望的光芒，问，活的米虾在哪里？在哪里？现在我的确是不知道了。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歌曲《从前慢》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民生实事整体进展顺利，其中八项已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六项超叙事推进，其余正按计划有序实施。这次征集坚持针对性、普惠性、可行性原则，贴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优先推荐代表性强、覆盖范围广、受益群众多、社会效益显著的项目，立足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原则上当年完成，当年见效。征集内容需紧扣保障和改善民生需求，主要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创业就业、社会保障、交通出行、公共安全、住房保障、城市管理、生态环境、乡村振兴、养老助残、文化体育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或建议。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交建议，发送电子邮件至 zjfgwsfc@163.com， 邮件主题标明2027年民生实施建议加姓名加联系方式，或邮寄信函至镇江市润州区南徐大道68号市行政中心1号楼市发改委社会发展科，信封注明2027年民生实事建议。
1: 金秋十月，敬老勤农，镇江市2026年敬老月暨养老服务消费季广场活动昨天上午在西京渡启动。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聚焦老年群体物质保障、健康服务、精神文化、权益维护等多元需求，进一步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推动全市养老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来听通讯员贡燕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启动仪式在精彩纷呈的银龄文体表演中拉开序幕，老年服饰表演致敬、老年无极球表演、老年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我市老年人昂扬向上、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活动现场共设置了政策宣传、银龄市集、法治护老、惠老服务四大展区，集中开展惠老政策解读、适老产品展销、社老反诈普法、便民惠民服务，为老年人送政策、送服务、送温暖。老人杨佳宇，
3: 目前的话我们这老年政策还是挺好的，退休以后感觉到非常惬意，我们现在也开始学太极，以及呢还有气功，就是三五成群，然后呢一起平时慢慢的练起来。
2: 活动现场，市委社会工作部为青年助老志愿服务队、巾帼助老志愿服务队授旗，号召两支队伍发挥青春力量与巾帼担当，积极投身老龄事业，传递助老温情。现场还为4家获评全国敬老文明号的先进单位及8名荣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的先进个人披挂绶带。镇江公证处主任陆小玲表示，作为全国敬老文明号获得单位，镇江公证处将持续践行敬老初心，共同守护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4: 今后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立足于行业的职能，聚焦老年群体的脊梁筹盼，然后优化我们的这个服务举措，畅通这个老年的维权渠道，广泛的开展这个反诈防骗、普法宣传等等这个讲座，密集老年人权益的防管。
2: 市民政局局长、市老龄办主任聂美红表示，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助老护老是时代责任。接下来，我市将以本次启动仪式为起点，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助老系列活动，厚植全社会敬老情怀，用心做好新时代老龄工作，

0: 逐渐老化，两端还存在临水巡查、路不连贯、不贯通的情况。为完善堤防设施体系，提升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效益，七月底，市城市水利管理处启动实施本次维修改造，于九月底完成主体改造，国庆假期起逐步向公众开放。在滨水廊道现场，记者看到，这条路既有修旧，也有补新。王玉磊介绍，本次改造完成1500平方米堤顶道路翻新，新建临水步道、无障碍平台及古运河连通步道共约2000平方米，修复安装防护栏杆584米，同步实施挡墙水文化打造，廊架与踏步维修初新，同时清理修剪原有绿化，新植乔灌木670株，地被植物约1.69万平方米，让岸线从能走转向好看、好停、好乘凉。新增路灯61套，视频监控15套，以及垃圾箱、休闲坐凳等便民设施，夜间照明与安防覆盖面明显提升。
1: 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人们接纳每一种情绪，不压抑、不否认情绪的存在，是与情绪和平相处的第一步。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记者从市精神卫生中心了解到，不同年龄段人群面临的生活压力各不相同，情绪困扰也各有特点。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丹伟介绍，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和心理快速发育阶段，自我意识强，情绪起伏比较大，很多孩子不会表达内心感受，而是通过发脾气、不愿意上学等行为表现出来。老年人孤独感较为突出，负面情绪常常转化为躯体不适，独居老人的情绪压力尤为明显。
3: 中年人呢，大家都知道都属于家庭和社会的顶梁柱，他们的角色太多了，很多中年人呢习惯性的硬扛，不太愿意向外就是倾诉，长期下来呢容易感到持续的疲惫，内心感到很压抑，常常会觉得乏力、无力、烦躁、紧张、担心，但是呢往往这些情绪呢它是一个警告。
2: 张丹伟告诉记者，短期一过性的心情不好十分常见，但长期持续无法自我调节的严重情绪问题是重要的风险隐患。如果负面情绪长期得不到缓解，一直积压在内心不愿正视，会慢慢透支心理承受能力，增加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的发病风险。
3: 其实呢，我们不应该和情绪死磕对抗，我们要提倡接纳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我们要学会和情绪和平共处。接纳是承认自己不开心、难过、焦虑、紧张、压抑、委屈，这都是人之常情，很正常，不要去给自己下定语，不要去批判自己，哎，不该脆弱，不该心情不好，学会了解自己当下是什么感受。
2: 张丹伟提醒，接纳情绪不等于放任情绪，不代表由情绪支配自己做出伤害自身或他人的行为。市民在遇到情绪困扰时，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情绪出口，比如写日记、培养爱好、找人倾诉，不要长期将情绪积压在心底。如果情绪问题持续2周以上，明显影响睡眠、学习和工作，一定要主动寻求心理或精神医生的评估与帮助。
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前后大部分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15到26度，后天全是多云，15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6度。
1: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84，市疾控中心74，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新区办事处102，空气质量等级为轻度污染。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2级，弱，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防护措施。人体舒适度0级，人体感觉最为舒适，最可接受。着装厚度指数3级，以长袖衬衣、长袖 T 恤为主。 感冒指数二级，感冒发生几率较小，但体质较弱的朋友仍需注意适当防护。

0: 最近，江苏省金融系统第六届支付清算杯支付清算职工职业技能竞赛落幕。本次大赛由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江苏省总工会主办，围绕支付清算专业知识与政策文件、网点服务与风险处置、业务宣讲及票据鉴别等内容，综合考察选手的理论功底、实操技能和服务能力。全省42支队伍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南京银行代表队荣获金牌讲师项目第一名。南京银行镇江分行参赛选手汪子焕荣获个人三等奖。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三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5%，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昨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
0: 巴拿马发生强震，暂无华人伤亡报告。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网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久治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0，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2: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接下来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等，促进高质量就业、充分就业。
2: 国务院残工委最近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提出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昨天，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介绍，涉外法律制度是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础，发挥着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目前，法通网已汇集了207部涉外法律、231部涉外行政法规、1372部涉外部门规章，为企业、公民查询获取我国涉外法律法规规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

0: 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这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场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
1: 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所有运动员均为业余选手，来自工人、学生、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不同群体。
0: 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本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超过500个小项，预计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
1: 昨天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继续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葬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在于某才盗掘古墓葬案中，于某才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购买工具。2023年，于某才与他人2次商定共同盗掘古墓葬，单独或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玉饰、铜壶、铜鼎等23件文物。经鉴定，被盗的2座墓葬均为东周时期古墓葬，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法院审理认为，于某才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才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该案也警示广大群众，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将之作为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昨天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10号即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的 2%。

0: 2.9% 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 4.7% 放缓至 4%。
1: 新华社消息，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格林尼治时间9号17:56，北京时间10号1:56，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地方华侨华人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昨天发布，对双